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接种表里提到的月龄是按哪天计算？接种月龄是指接种该疫苗的最小起始月龄，这个月龄指的是某段时间，而不是某一天。例如二月龄要接种第一剂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个二月龄是指宝宝满两个月至满三个月之间的这段时间，而不是指满两个月这一天。推迟接种疫苗会影响孩子健康吗？推迟接种疫苗只是推迟了接种疫苗产生保护效果的时间，不会影响疫苗整体长久的保护效果。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还是建议按时接种。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十一点三十、十七点三十重播。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多囊卵巢就是卵巢长多个囊肿吗？其实吧，多囊卵巢并不是卵巢上长了多个囊肿，而是一种全身性的内分泌代谢紊乱疾病。在患者的影像学检查中，观察到的不是病理性卵巢囊肿，而是发育停滞的多个卵泡。该疾病不是单一的卵巢疾病，而是一种全身多系统慢性内分泌代谢疾病。临床表现除了排卵异常、月经紊乱，还包括胰岛素抵抗、黑棘皮病、腹型肥胖、血糖血脂异常、高雄激素、多毛、痤疮、男性化体征等。患者的临床表现可能是上述各种表现的组合，卵巢多囊样改变只是疾病的非特异性表现之一。无论当下是否有生育诉求，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患者都应该重视，积极治疗，建立长期疾病管理目标，降低进展为高血脂、糖尿病、子宫内膜癌等疾病的风险。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4: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5: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6: 我是主播李玲，
7: 我是观察员孙畅。
6: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5: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
6: 一是把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作为优先事项，通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联合研究等方式，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持续释放智能红利，确保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
5: 二是在开展沟通对话、建立政策共识、分享最佳实践的基础上，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结合各国国情，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科技和产业合作，鼓励共建开源生态，打造一批接地气、可触达的务实合作成果。
6: 三是致力于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人工智能领域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5: 协定明确，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6: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双刃剑效应日益显现，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5: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表示，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呈现碎片化、阵营化特征，个别国家搞技术壁垒、排他性小圈子，缺少覆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兼顾发展和安全的通用多边平台。
6: 而中方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是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标志性举措，意义深远。此举将有利于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弥合智能鸿沟，开辟创新合作新路径，同时有助于统筹技术创新与安全治理双向需求，确保智能向善。
5: 继2025年的行动计划发布之后，今年中方又全新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治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等八项行动。
6: 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则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等方向，呼吁各国加强政策协调与实践合作。从全球治理到合作发展、伦理治理，中方不断为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5: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持续演进，弥合智能鸿沟面临着多重挑战。高质量数据集、先进算力资源及核心算法专利高度集中于技术先发国家，发展中国家技术升级进程面临挑战，在人工智能应用部署及持续运营维护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短板。
6: 此次29个国家代表签署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其中涵盖中亚、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多个国家，绝大多数为全球南方国家。刘典表示，这反映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中方提出的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普遍期盼平等开放的多边合作机制，中方为全球南方国家架起了通往智能未来的桥梁。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6: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务院近日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5: 这份规划一个鲜明的特色是从人的全生命全周期出发，织密健康防护网。规划提出呢，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的吸烟率降低到 20%，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 33.69% 提升到 40%。
6: 看病就医是群众的心上事，也是规划直面的上心事。一方面呢，规划给大医院定功能，承担国家医学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任务的医疗机构和省级及以上医院，将更加突出极危重症、疑难复杂疾病的转诊、会诊和住院服务，提升治疗和研究能力。
5: 此外呢，规划明确要推进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加强新兴产业、新业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和风险评估，完善智能化监测预警网络，健全工作相关疾病综合防控策略。
8: 我们要看啊，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那么这已经是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了。我觉得这条新闻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人的全生命和全周期出发这个角度。要知道， 如果有一些病我们提前干预的话，那最后人所受的痛苦会减少 90%， 我们所做的这个花费也会减少 90%。 就拿现在这个大家都措手然后有点不知所措的这个阿尔茨海默来说，如果早干预，可能这个患者他的病情延缓的速度会大大延缓，给家庭的整体的伤害也会降到最低。

0: 最低，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事情是要这样看，就是我们要把最好的医疗资源真正分配在最重要的地方。我们要最终考验的是医疗资源的获得感。我们那些个人的烦恼现在被纳入到了公共卫生视野，我们的国家在回应这个就是每一个群体，老年群体、青年群体，他们的真实的健康焦虑，其实健康关口前移这些事情都可以解决。
1: 嗯，那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普惠兜底式的这种健康的大的规划，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健康来讲，毋庸置疑，非常非常的重要。但同时啊，您别说，说到那时候咱们国家说了，我能活八十，咱们得是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得是负起责任来。
2: 对
1: 啊，你说这个吸烟喝酒，各种这高油高盐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这么造自己的话呢，其实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我们要自己和我们的相关卫生政策和条件结合起来，把我们的身体弄得棒棒的。
2: 这个规划可解读的点还真的挺多的，从我们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啊、自律啊，到我们的这个医疗资源哈、再到有一些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的专项治理，都确实非常的值得期待。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接下来呢，还是和健康有关，要说一说近期呢，宣武医院建成了国内首个神经免疫性疾病脑电多模态数据集，这是一个纳入5000例脑电数据的大规模专属数据库。依托数据集，宣武医院探索研发出无创头皮电调控治疗技术，为神经免疫性罕见病的精准诊治和智能设备研发开辟新路径，有望降低患者就医成本，提高生活质量。
2: 多发性硬化、视神经脊髓炎等神经免疫疾病呢，属于临床罕见病。长期以来，这类疾病的临床诊断高度依赖于高场强核磁影像和脑脊液的穿刺检查，设备门槛高，检测成本昂贵，诊断的精准度还有限。同时呢，传统的激素类药物治疗难以改善患者的认知。

0: 知、情绪、疼痛等核心症状。
1: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报名参与试验性治疗的患者赵女士就是新技术的受益者。40多岁的赵女士长期服用激素药物来控制病情，但是药物呢无法改善她的抑郁、焦虑、睡眠障碍等症状。而接受治疗后，她的睡眠质量显著提升，能够正常外出接送孩子，重新融入社会生活。根据随访调研，短短5天的靶向电调控治疗，疗效稳定维持了1个月以上。
0: 那宣武医院团队明确了3到5年落地转化的目标。负责人介绍说呀，依托于全国67家合作医院以及覆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科研网络，该诊疗技术将逐步在各地的核心医学中心铺开，打破北京单一诊疗的局限，让全国罕见病患者就近能够享受无创低成本的诊疗服务。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气象领域的科技突破。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国宣布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3大举措，其中明确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目前妈祖已经在7个国家完成落地，同时支持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试用。
0: 妈祖融合了软措施和硬技术的双重支撑。在硬技术层面呢，妈祖整合了风云气象卫星等多元观测数据，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并开发出面向交通、能源、农业、低空经济等领域的智能应用场景，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化需求，打造菜单式可共享的气象人工智能服务模式，定制适配的服务方案。
1: 在软措施方面，我国积极携手各方共建共享，包括积极分享防灾减灾经验和机制，通过国际培训课程、奖学金计划和访问学者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专业人才。近年来已经有来自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名学员参与中国气象早期预警技术培训。
0: 科学从来不只是在实验室里，也可以触手可及。2026年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生录取通知书近日正式对外发放了。这张通知书表面上是咱们推崇的很简单的一页纸啊，但是这里面却藏着咱们国科大研发的最新印刷技术。
1: 那么仔细的触摸这份通知书呢，可以发现它的触感和普通纸张是完全不同的。它的表面留有微妙的立体纹理，在阳光下轻轻的转动，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反射，那星空下校园的万千灯火仿佛被点亮，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字样也若隐若现。
0: 这个技术啊，就是中科院自主研发的微纳结构超材料印刷技术。它以无色透明的基底为载体，不使用任何的染料颜料，而是通过精准的控制每一个墨滴的微纳米结构，在微纳米的尺度上操控光线，实现图文的立体触感、纹理增强、显示微阵列隐形图案、高等级防伪等多重效果。这项技术的关键呢，在于让光学超材料的生产变得像印报纸一样简单高效，彻底告别了高成本低效率的困境。
1: 那说到大学呢，高考结束后面向准大学生的高大衔接班的营销广告，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非常的活跃。部分机构打着赢在大学起跑线上的旗号，来招揽生源，课程呢涵盖大学英语啊、高等数学、计算机编程等，甚至呢用985退学率、触目惊心等话术来制造学业焦虑，招揽大学全周期长线培训生源。
0: 上大学都要培训了啊，
1: 都要衔接了。
0: 那对此呢，近日教育部主管的教育辟谣信息发布平台发布文章，对高大衔接班贩卖准大学生焦虑的套路进行拆解。文章表示，这类营销精准踩中了准大学生和家长对未知的恐惧，它的套路高度模式化。
1: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幼小衔接哈，现在还有高大衔接。那么他们呢，首先是编造挂科啊、退学的数据啊，机构宣传中频繁夸大新生不适应的比例、夸大退学率等等，来制造恐慌。但是教育部及各大高校从来没有发布过新生适应率以及退学率等具体的统计数据，机构所宣称的挂科率也没有官方口径支持。
0: 二是将正常的适应过程歪曲为危机，三是以保研为诱饵，拉长收割的周期。部分机构同时捆绑兜售保研规划服务，收费啊，那可是从98000到40000元不等。
2: 就是看这条新闻，感觉这个气血往头顶上顶的那种生气。就是商业衔接班呢，他是披着一个过度的外衣，他在贩卖焦虑。那贩卖焦虑在我这里约等于扼杀成长。如果高中毕业，他就18岁，18岁之后，他的很多生活应该是自己来做主的，是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要有用？他可不可以用这个假期去读一些根本就没有用的知识啊？他可以，他的人生可以自己去做主的。我们也特别期待，就是孩子们能够好好享受高考之后的那个暑假，他们可以看看世界，可以看看山山水水，去享受他的美好的时光。
1: 是，要去适应大学，他确实会有一些过程哈。包括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先要英语分班，也得考试，可能假期的时候没再接触英语，会有一点不如之前啊。但是呢，没有必要过分的夸大。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宜家中国哈，正在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卖场。根据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众粮联行的消息，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设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其中的最大的一座商场位于上海宝山，产权面积约10.5万平方米。
0: 这8座宜家家居商场分布于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覆盖1线、省会以及区域重点城市，形成了完整的跨城资产包。
1: 那这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自持资产集中处置，折射出家居零售巨头在中国市场的全方位战略重构。所有的物业已经清空，无租约，可及时交付，改造灵活度高。
0: 多地闭店背后呢，宜家的营收数据并不乐观。2019财年，宜家中国的销售额达到了157.7亿元的历史峰值，但是到2024年财年呢，营收回落到111.5亿元，5年规模缩水近30%，单年同比下滑7.6%。
1: 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面包店哈，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最近自己购买面包通常都是在什么地方？那曾经呢遍地开花、排队疯抢的面包店，如今啊正在大批量退场。一边呢是上市烘焙龙头业绩大跌，老牌网红烘焙连锁店接连闭店收缩；另外一边呢是商超烘焙档口哈，天天挤满人，网红面包蛋糕卖到断货。
0: 那数据显示，近一年新开的烘焙门店仅3334家，门店减少了81700家，超过80000家面包店扛不住压力关停了。
1: 那大批线下烘焙店收缩呢，不代表年轻人就戒掉面包甜品了。像易欧智库2026年的调研数据显示，51.4%的消费者会优先选择去大型超市还有会员店来选购烘焙产品。那上班族呢，偏爱商超面包的比例远超偏爱传统连锁烘焙门店的比例。
0: 那商超能够碾压传统门店，最大的王牌啊就是性价比。一些连锁面包店买个蛋挞可能是20块钱、10几块钱，你在不少超市10块钱能买一盒，口感也不差。同时呢，商超啊，因为人流量大，销售的量大，它这个烘焙呢上新的频率快，新鲜度还拉满了。
1: 那当下烘焙赛道两极分化只会愈演愈烈，传统老牌烘焙品牌呢，如果不主动转型调整产品结构，更新经营思路，很难抵御渠道变革带来的冲击。只有吃透普通人日常平价消费需求，平衡好产品成本与线下渠道，才能够长久立足市场。
0: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九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7月21日，云南怒江州南平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一名9岁的儿童于当日14时许上山捡拾菌子时与家人走散，经过搜救人员不间断接力搜救，22日11时，走失女童被成功找到，且生命体征平稳。据了解，女童走失后以深山地形复杂迷失方向，躲进了一处废弃小屋。7月23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当地时间7月23日上午，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

0: 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宇获奖。祝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7月23日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D 组。据美国方面消息，当地时间7月21日，美军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欧盟委员会7月23日宣布，因美国谷歌公司违反了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对其处以2项总额为8.91欧元的罚款，理由是其在谷歌搜索中优先展示自家，限制企业引导消费者访问其他通常更便宜的购买渠道。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
3: 当我移动身体时，事实上就是在意念一物。嗨，大家好，我是不想上学、不想学习的小小家王静。
2: 我们在哪方面意识到自己不足呢？就会在哪方面表现出对别人的嫉妒。我是总被别人嫉妒的完美男人，小小叫他爸，野山叫武警。前两天呢，我老婆上网的时候问我，
3: 老公，防火墙到底是干嘛的呀？
2: 我呢故意岔开话题说，啊，是钞票做的。
3: 我问你防火墙是干嘛的，不要乱说好不好？
2: 我说的是真的，每次你发火的时候我掏一叠钱给你，你不就不发火了吗？所以防火墙啊都是钱买的，钞票做的。今天小小娇呢在家做作业，作业在小书桌上，人呢却在一边玩玩具。我说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3: 手机都可以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我为什么不能做作业5分钟，休息2小时嘞？
2: 昨天呢，我过生日，吃完蛋糕呢，许了个愿。我老婆问我，
3: 哎，刚刚许的什么愿？
2: 多点零花钱，少跪点搓衣板。哎，
3: 嗯，说出来呢就不灵了
2: 啊。
4: 继续吧，10万个冷笑话。
3: 我最近呢想买个2000多块钱的包，但是我估计啊我老公应该是不会同意的。于是我就跟他说，哎，我要买个包，大概20000块左右。
2: 不行，太贵了。
3: 我软磨硬泡了半天他还是不答应，我就假装生气了。我说，那这样吧，我买个2000多的总可以吧。
2: 嘿，这还差不多，你看还是我老婆知道节俭。今天呢一放学回家，小小娇就一脸认真地问我，
3: 爸爸，这几天呢班主任会来家访，你打算怎么评价我？
2: 你想让爸爸怎么说呢？
3: 你就说我自觉自愿完成家庭作业，争着抢着干家务，尊老爱幼，助人为乐。
5: 啊，
2: 这吧也不能光说优点吧，显得有点假，也得说点缺点吧。
3: 你可以批评我一边吃饭一边学习，不良习惯屡教不改，还可以批评我给父母捶背的时候手法粗糙，时轻时重，这样就可以了吧。
2: 家里呢最近没盐了，我给小小娇5块钱说，去到楼下那个新开的小商店看一看有没有盐。
3: 好的。
2: 然后他乐滋滋的就拿着钱去了。过了一会儿，手里拿着几包辣条，边吃边说，
3: 嗯，爸爸，我看啊那个店里有盐。
2: 你有盐不买。老婆
3: 别说了，我知道该给零花钱了是吧？喏，给你100。
2: 哈，老婆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3: 锅里有，碗里就有，以后都100。
2: 老婆，你不是说零花钱是100吗？怎么才给10块呀？
3: 锅里没有了。
2: 什么锅里没有了？我的工资不全给你了？
3: 床下鞋盒里的钱我都拿完了，现在一分都不剩了，哪还有钱给你啊？
2: 什么？那是我的私房钱。
4: 继续吧，10万个冷笑话。
2: 前几天呢，我带小小娇回我妈妈家。啊，我妈呢在地里抓了只野兔，吃饭的时候小小娇盯着盘子里的兔肉差点哭了。
6: 兔妈妈会伤心吗？
2: 兔妈妈应该会吧。
6: 那我们把兔妈妈也抓回来一起吃了吧。

0: 今天我好不容易放学回来玩一会儿游戏，我爸爸一直在边上说话，我都要烦死了。
1: 小小乔，爸爸昨天给了你那么多零花钱，你怎么全花光了？
0: 哎呀，爸爸别说话了，没看见我正忙着吗？等一下有空了再问我好不好？
1: 哎，我说你不是玩游戏，就是看电视，你什么时候有空？
0: 哎呀，我睡觉的时候有空，别说了，别说了。
1: 我的好朋友二丫呢，有点胖，最近呢，我们一起出去玩那个跳伞，她一个人被工作人员给拒绝了。对不起，您不能参加这个跳伞活动。
0: 为什么不让我跳伞？
1: 因为你的体型太大了。
0: 你的意思是说我太重，怕降落伞会断吗？
1: 这只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那个机舱门太小，担心你挤不出去也上不去呀。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爱美啊，是每个人的天性，无论你先天条件怎么样，你都需要在外在上做以修饰，让自己更好。那么俗话说得好啊，人靠衣装，每个人在穿着搭配方面呢，都有自己的喜好或者心得。我们常听一个人说啊，哎呀，我不喜欢这种款，哎呀，我不喜欢那种样式。其实啊，他们说这些喜好当中，都暗含着对自己的包容和窥见。比如说有人不喜欢穿高领，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颈部线条不够好看，其实殊不知在别人眼里他还挺好的。就比如有的女生啊，她不喜欢穿短裙或者短裤，是因为她曾经被一个男生狠狠地说过一次小腿粗壮啊，这样男生要不得。但是客观来讲，这个女孩本身皮肤白皙，再加上她穿高跟鞋那个姿态特别好看，而且很稳，双腿线条真的不是不能露腿那个类型。但是她真的连续好几年在夏天没有露过腿部肌肤。我就问您热吗？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认为穿着搭配方面什么是不适合自己的呢？来听听看。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7: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8: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9: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8: 好嘞。
11: 我觉得彩色吧，基本上比较偏黑白灰啊什么这种，然后可能彩色的话就比较适合有一些活泼的那种啊，就是打扮就不太适合我。
12: 成熟的不适合，比较休闲吧，我比较喜欢休闲一点，就是不那么繁杂，比较简单一点。
13: 不适合我的吗？可能就是不适合腿短个子矮还胖的吧。就比如说那些，哎呦，就是荧光色，因为荧光色很显黑，一些对别人穿上去很好看的，比如说吊带裙那些，就可能会显得我比较的胖。
14: 高跟鞋呀，裙子呀，因为我每天都是穿板鞋上班呀，穿帆布鞋上班呀。
15: 高领毛衣吧，我脖子比较短，高领毛衣的时候就没有脖子了。
16: 我不喜欢穿那种荧光色的衣服，我想大部分女孩子甚至男孩子都不会喜欢荧光色的衣服，这样第一显得皮肤比较黑，第二比较像动感单车代言人。
17: 紧身裤、紧身衣，对，比较考验身材气质。
18: 超短裤吧，因为我腿粗，我不喜欢。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放下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我的同龄人现在遇到的难题呀、是为情所困。我也有难题，大概呀、是他们的四分之一。
1: 为情所困的四分之一是什么？
2: 困。大家好，我是一工作我就犯困的酸辣椒正好。
1: 希望啊，您对自己的睡眠时间负点责。你决定了几点睡，那就说到做到呗。大家好，我是睡眠问题有拖延症的长镜头情人。
2: 昨天，哼，我又拒绝了三个女生
1: 啊！
2: 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男孩子。
1: 我三个女生，真的？
2: 真的，当然真的了。我听着他们失望的声音啊，我有点不忍心，但是也只能默默地说一声抱歉，抱歉。你们的楼盘啊，保险啊，理财啊，我是真买不起。
1: 这能叫拒绝女生吗？你怕什么错觉吧你？
2: 你是错觉什么错觉？生活，它本来就是一场。

0: 场自我的错觉。
1: 也对，
0: 想想是那么回事吧。
1: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认为的世界里，错觉可真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啊，当代青年就四大公共的错觉。
0: 感觉自己三观挺正，
1: 感觉自己脾气很好，
0: 感觉自己吃的不多，
1: 感觉自己长得还行。
0: 而且男女之间也常常有错觉，
1: 是，
0: 比如说男生见到女生自嘲，他就会顺着杆往上爬。
1: 错，女生自嘲那是自嘲吗？他意思是说你别说了，不是让你继续这个话题。
0: 相反，我要对女生说，当一个男生啊，他发朋友圈了，尤其是你喜欢的男生发朋友圈了，除非指名道姓，要不然啊跟你没啥关系，不要过多联想啊。
1: 生活中有很多错觉都是因为自己处在某种情绪当中，这是一种心态的问题。
0: 哎，
1: 比如说你在失落、焦虑、难过、伤心的时候就爱发发朋友圈，哎呀，文字那个感性，措辞那个悲凉，用意那个明确。
0: 注意，这个时候你的想法是全世界都来关注我的悲伤吧，是这样吧？
1: 但实际上等你恢复理性之后，之前的感性就成了一场尴尬。
0: 不过有些错觉不是我们本身理解能力的问题，是随着人越来越成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用词啊就越模糊，就为了保持边界感和一种神秘感，
1: 所以才会有错觉。
0: 就比如有时候你分辨不出一个人他不回你话，他是拒绝你啊，还是这个人太矜持啊，所以才越来越喜欢那种棱角分明的直接表达的，我不喜欢你，我们不是朋友，我可没这么说过啊，直接说出来我觉得才很酷嘛。
1: 但不是所有的直白表达都会被人们视作真言真语，就比如说在喝酒的场合里。
0: 有一次朋友去喝酒，和朋友去厕所的时候啊，我这鞋太滑了，我就摔倒在地上了，直接过来俩保安把我抬了起来，我朋友赶紧架着我，然后呢我就喊，我说我没喝多，就是这个鞋滑又有点坡，没人相信呢，硬是把我给拉得更紧了。
1: 那么问题来了，当你没喝醉的时候，如何证明自己确实没醉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难题。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就摆出案例，告诉你一些被喝醉的真实案例。
1: 我每次都会背诗啊，证明自己没有喝醉，然后现在朋友们就会把背诗当成我喝醉的标志。
0: 我之前啊，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喝多，我在 KTV 里边，我拿着那个麦克风背了一遍《岳阳楼记》。
1: 哦呀天哪，
0: 厉害吧？
1: 嗯，
0: 你别说喝一点，你就是一点没喝，有可能背不下来，对不对？
1: 对。
0: 他们听完以后觉得，
1: 嗯，
0: 这人喝太多了，今天。
1: 我就是现场做了一个微积分的题，微积分呢，各位
0: 多难呐！
1: 来证明自己没喝醉，果然他们就被我震惊到了呀，立刻劝我少喝点，早点回家。
2: 早点回家，早点回家。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3: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4: 前任结婚了，给我发了一张请帖，我犹豫再三还是去了，在婚礼现场邂逅了一位帅哥，从始至终他都陪在我的身边。婚礼结束时，我不好意思地问他，你是不是喜欢我呀？那帅哥腼腆一笑，
6: 我是婚礼的保安，新郎让我全场盯着你，怕你闹事儿。
7: 哎呀，那就奇了怪了，怕我闹事儿还给我发什么请柬呢？太过分了，你们真的是。
4: 挽留对方的时候，你都说过什么卑微的话呢？
8: 算了算了算了，那回来回来，八十就八十。哎呀，给你带一件啊，你我都不赚你钱，我只赚个路费，下次记得带朋友来啊。
9: 哎，你好有味。
10: 今天去买蛋糕，发现涨钱了，我就问老板，怎么涨钱了呢？
11: 可不是嘛，这面粉涨钱啦，蛋糕也要跟着涨价呀。
10: 我说那鸡蛋还降价呢，你怎么不说降价了？
11: 哎呀，你这是，我卖个蛋糕我能用几个鸡蛋呢？你以为鸡蛋糕真的有鸡蛋呢？
10: 你这叫鸡蛋糕吗？不是。
4: 小红书里搜香水，有一个博主写蓝风铃的味道，
12: 不是气质清灵小龙女那样的女生慎用哦。
4: 有另外一个博主是这样回复，淡淡的大西瓜味儿吧。

0: 比起文笔花团锦簇的香水博主，更喜欢这种大白话，你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1: 西瓜味嘛。只要一碰，人生就只剩下一条逗的路线可以走了。任何什么深沉啊、高冷啊、知性啊、忧伤啊、文艺啊等等等等风格，都不适合胖子，不适合。
2: 啊，不适合，不适合。
1: 有趣、幽默，
2: 哎，搞笑，
1: 搞笑，逗。
2: 昨晚上店里头搞店庆，酒过三巡，店长出千元大奖，有剪刀石头布定输赢。十个人玩，剪刀石头布一直都出现，胜负难分。哥急中生智，提议就出剪刀石头两种，大家都觉得有道理，于是陆陆续续有人出了剪刀就被淘汰掉了，最终大奖被某人领走。今天上班无聊，突然间想起来，觉得好像哪儿有点不对劲呢。
1: 哎，你说那猜拳的那一波人，有谁愿意出剪刀呢？只出锤子和剪刀，那哪一部分人愿意出剪刀？那一波人他们是怎么想的？
2: 就是啊。
1: 好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让我朝思暮想，茶饭不思，寝食难安，日渐消瘦，然后日渐消瘦，日渐消瘦。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作为人，我们常常会有时候觉得这件事情真麻烦，或是这个人真麻烦。但你们想过，就是在这些麻烦的事中，才会隐藏着乐趣，隐藏着事情的本质。如果你觉得麻烦不想做，拜托他人，或者是因为厌恶而敷衍了事，实在是件很可惜的事。不如去享受一下这个麻烦，细细的品味这个麻烦有可能带给你的另一面的好处。秘诀在于呢，你不要把麻烦这个字挂在嘴边，一旦说出口，很多事情都会被破坏。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叫做心理暗示。当一个客观上看起来好像真的有点麻烦的事情，在你的心里没有被麻烦做定义，它也就会变得顺利了不少。

杨丞琳的声音在台湾乐坛不算是有特色，她发声比较靠前，高音又扁又挤，有的时候高音牵强气息不足，但是控制力极好。她的声音有戏，这种虚拟情境不是通过技术能营造出来，比如强弱区分、拍子的微小延迟和提前、唱腔的运用、咬字的方式等等，她的感情在其中也给得足够。她从来没有嚷嚷过要转型，却让人们在她的作品中见证了她的蜕变成长，她成为一个美丽示范。

好的主意出现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是心里面窃喜一下，然后就让它偷偷的跑掉了，还是会把它写下来？我建议啊，如果有什么浮现在你头脑中时，请一定要写在纸上，笔记本、便签纸、餐巾纸、收款条的背面，不拘泥于什么纸，总之呢，养成写下来的习惯吧。即便你很自信，凭借头脑也可以记住，其实那些事还是会忘记的。灵机一动想到的事，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做，就像看不见的东西，越想找反而越是找不到。好的点子也是在你不刻意寻找的时候浮现的。为了让答案能随时降临，先养成书写的习惯吧。当然在此之前，请你准备好纸和笔，随身携带。

0: 十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17日至23日，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南海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目前，重庆铜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已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无生命迹象。结合救援进展，核对出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截至23日，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水利部员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员、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俊，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郭学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将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包括智能扫地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等，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23日，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方，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中国女排3比

0: 二逆转美国女排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土耳其女排。
1: 靠在桌上是用你

张栋梁代表作《北极星的眼泪》，笑容阳光，充满书卷气，还有多国语言的优势，让他跨演艺戏剧泛亚洲市场。2002年作为电视新秀冠军出道，03年推出张栋梁 EP， 2004年担任大马电影《第三代》的男主角，06年出演了著名的台湾偶像剧《微笑 Pasta》。这个微笑男孩以他阳光般的笑容、王子般的外形和动人的歌声征服所有人。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声音高亮清澈的张清芳，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华语乐坛非常亮眼。她以民谣歌曲出道，也是90年代专辑畅销的女歌手。她的声音非常有穿透力，高音自然没有杂质，也正是这样的干净，

在诠释校园民歌的时候另有一番韵味。张清芳当年也是台湾地区金曲奖很偏爱的歌手，基本只要她发行的作品都可以入围次年金曲奖，而两次获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奖则证明了她在90年代华语乐坛的影响力。

你的生活还有热望，你在努力地活着，那么每天都有可能要面对挑战。当然面对挑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胜利，另一个就是失败。即便凡事进展不顺，也不要闷闷不乐，因为失败有的时候就潜藏着经验，而比起成功，失败更能够带来一些有用的信息，说不定在日后还会产生作用。所以要带着凡事都可能失败的觉悟去面临这些挑战。另外呢，要做好你的失败笔记，正是通过书写这一行为对于自己的心绪进行整理，你就可以安心的不受打击的解决问题。换句通俗的话讲，凡事你想到它最坏的结局，然后尽量的避免，也许事情会比你想象中更顺利或者更成功。

0: 11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东局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东局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自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26日，甘肃省定西市会原县双石门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目前已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24日，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共救起45人，并已向越方转交41人，剩余4人计划于27日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日前，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被中共横州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确认为见义勇为。
2: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4: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车到即停。

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1: 我跟你们说，我其实是一个性格特别内向的人，平时有什么心事儿，我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就只能去超市了。进了超市吧，我就随便摇摇可乐，然后捏捏小浣熊，拜拜德芙什么的，心情就会好多了。
2: 不瞒各位说，本人原来是一枚文艺青年，我是如何从一个文艺青年转变成一个脚踏实地的公司白领的呢？只是因为我悟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通过我不断的积累，我发现在这个社会上，其实一个成功的男人就意味着他能够挣到比妻子花的钱更多的钱。而在很多人眼里，一个成功的女人就是能够迅速找到这样的一个男人，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尽快成为一个这样的男人。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本人非常喜欢中国古典题材的小说，看多了之后呢，颇有心得，在这和大家交流一下。你比方说，照我看来啊，这个古人说话呀，就是比咱们现代人啊更加委婉，听上去呢更加有人情味，更加有修养。在古时候，如果有个男的呀主动上门提亲，如果这个男的长得比较好看，这家的姑娘也比较满意呢，这个姑娘啊就会一脸娇羞地对父母说：“
1: 终身大事全凭父母做主。”
2: 可是如果上门提亲的这个男的长得丑不说，家里还没什么钱，这家的姑娘一准会对他的父母这么说：“
1: 女儿还想孝敬父母两年。”
2: 另外，在古代，英雄救了美女之后，如果这个英雄长得比较帅，这个美女啊肯定会一脸娇羞地对这个英雄说：“
1: 英雄救命之恩，小女子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
2: 如果这个英雄救美的男英雄长得奇丑无比的话，这个美女呢就会对这个英雄这么说：“
1: 英雄救命之恩，小女子无以为报，唯有来世做牛做马，报此大恩。”
2: 所以说，从古至今啊，这个女的表达对男的爱意的时候啊，没什么新鲜，可以说全是套路。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晓又得跟您讲故事。要说旭这人吧，那是天生是搞文艺的料，不但是在工作上要把内容做的艺术性更强一点，在生活当中吧，也是处处要用艺术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1: 因为旭旭的这个性格，所以他特别喜欢自己那个小外甥，因为这个孩子也是天生特有艺术天赋，旭旭没事就喜欢和他小外甥一起玩。不过最近据说旭旭跟他小外甥玩的可不怎么好，不过可让我们大开眼界。弄假成真。
2: 话说这天晚上，我们九零后小编辑旭旭啊，又陪着他那特别可爱的小外甥看《西游记》呢。这小外甥呢，看得特别入迷。旭旭看着小外甥认真那样，觉得孩子特别可爱，于是呢，就开始逗这小宝贝儿：“那什么，宝贝儿，其实你舅舅就是孙悟空，我会跟头云，我还会七十二变呢。”
1: 借着这么一句话，那天晚上旭旭跟他小外甥玩得特别嗨。第二天早晨，旭旭睡得正香呢，突然一下就被疼醒了。旭旭一个机灵就坐起来，只见他这小外甥正站在床边，特别期待地对旭旭说：“
5: 舅舅，你不是说你是孙悟空吗？刚才我在你的耳朵里塞了一只绣花针，你能给我变个金箍棒吗？”
6: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7: 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已婚男青年，家里有二货媳妇儿。前两天呢，网购买发财猫，非要买个最大个的。我说你买这么大干啥玩意儿啊？家里又摆不下，不行，非要买。后来我才知道，他呢把发财猫买回家之后，就把自个儿手机绑在发财猫的胳膊上，这样一天就是两三万步啊！我跟你这么说，还真不是白给的。这现在已经在沙漠种第四棵树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说话做事呢一般都非常的谨慎，为人也比较腼腆。我最近就遇到了一个难题，今天呢就要请教一下大家，我该怎么办啊？目前呢追求我的有两个女生啊， A 女生对我很好，非常贴心，善解人意，但是长得丑又没钱啊。 B 女生很漂亮，身材又好，家境也不错，但是呢总是对我忽冷忽热啊。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很久了，所以我在这里一定要问一问大家，你们说我该怎么拒绝那个丑的呢？
8: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晓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8: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
4: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在这儿呢只想发表一下我的感慨。哎呀，我感觉啊，我现在岁数确实是大了，再也不用自己的妈妈天天追着让我穿保暖的衣服了。而现在的情况是，只要天气稍微有点降温，我穿的恨不得比我妈还多呢。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在这儿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人生体会，那就是当你突然开始怀疑人生是不是进入低谷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气馁，你得这么想，你如果还有那个闲情逸致怀疑生活，这就代表你其实还在降落的过程当中。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3: 话说这一天，在文艺气息特浓的豆瓣论坛里，一哥们儿提出了一个关于传统曲艺的问题。
4: 朋友们，我想问问大家，如何评价一位捧哏演员的水平啊？另外，你们都认识哪些非常优秀的捧哏演员呢？
3: 看到这样的问题，非常文艺的豆瓣网友回答道：
4: 我跟你这么说吧，朋友，坐北京出租车的乘客有一个算一个，其实都是非常优秀的捧哏演员。话说这天，小明同学一回到家，就扫眉大眼的跟他爸说：
5: 爸爸，今天我在学校惹事儿了，我把老师给气哭了，这可怎么办呢？
4: 爸爸非常关心的问小明：不是，你这小兔崽子，你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啊，那个说把老师给怎么了？小明低三下四的说道：
5: 我上课的时候玩吸铁石被老师发现了，他过来没收吸铁石的时候，吸铁石吸老师的金戒指上了。
4: 听了小明这话，小明的爸爸仰天长笑道：哎呀，没事儿，这算什么大事儿，没事儿，出去玩去吧啊。小明听到爸爸这样的回答相当意外。
5: 谢谢爸爸，那我出去玩了。
4: 就在此时，小明的爸爸突然拦住了小明：不是，小明，你先回来啊，我跟你交代一个事儿啊，出去玩可以，但是记住，以后在家里玩吸铁石的时候给我离你妈远点，听见了没有？
3: 说这天，在财经大学的课堂上，一个经济学教授问学生：
4: 我说底下坐的这些同学们啊，你们可以说都是天之骄子了啊，而作为你们的老师，我在这儿想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座的各位作为市场经济专业的一名学生，你们要如何实现王健林提出的那句先挣他1亿的小目标呢？
3: 听了这话，坐在前排的一个学生掐指算了算，然后认真地回答了老师的问题。
4: 报告老师，我觉得要挣1亿这个小目标，其实实现起来并不难，只需要我们在短时间内�拼尽全力，迅速骗到6个理工名校的老师就差不多了。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6: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
1: 欢乐运行，
6: 它正转，
1: 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4: 笑咖正转一。 伪装者。
3: 本人超市收银员一枚，昨天在班上的时候，有一个男的买了一瓶酒，价格是35块钱。付完钱之后吧，这男的就把盒给扔了。我当时就特别好奇，我就问他，我说大哥，你咋把盒给扔了呢？这样多容易脆呀。没想到这大哥听完我的话之后，脸涨得通红，急忙向我解释道，
4: 哎呀老妹儿啊，你是不知道我的情况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啊，没有盒子光是瓶酒，我回家跟我老婆报账，说只花了5块钱她会信的。有盒子我再跟她说5块钱一瓶，她就不信了。

0: 小咖正传二，误会。
1: 北人公司白领一枚，昨天晚上加完班，天已经很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本来就害怕，走到拐弯的时候吧，突然有个男的嘶嚎了一声，
2: 嘿，这不是鬼吗？
1: 他喊完这声之后撒丫子就跑了，当时给我吓的，我跟着那人就跑起来了。而就在我已经跑不动的时候，我感觉前面那个人也体力不支了。而让我没想到的是，前面那个人跑着跑着突然停了，唰一转身，咔嚓就给我跪下了，一边磕头一边冲我喊，
2: 姑娘娘，以后我一定多行善事，你就饶了我吧，行吗？
0: 小咖正传三。
3: 话说这一天，在知乎网站里，一个网友提出了一个和心理学相关的问题。
4: 朋友们，我个人认为啊，现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呢，是一个信任缺失的时代。我就想问问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你对一个人最高级别的信任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层级呢？
3: 看到这样深刻的问题，知乎网友们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其中有一个回答是这样的，
4: 都是东北人，说句心里话，我对一个人最高级别的信任能够达到啥层级呢，不太好算，我说个事儿，你自己掂量掂量呗。反正我吧，每次出差之前都会跟我最要好的朋友说一声，那谁，老王啊，我呢这回出个长差，大概三五个月吧，那我所期间就麻烦你照顾一下我女朋友呗。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卡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夏刘笑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接种表里提到的月龄是按哪天计算？接种月龄是指接种该疫苗的最小起始月龄，这个月龄指的是某段时间，而不是某一天。例如二月龄要接种第一剂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个二月龄是指宝宝满两个月至满三个月之间的这段时间，而不是指满两个月这一天。推迟接种疫苗会影响孩子健康吗？推迟接种疫苗只是推迟了接种疫苗产生保护效果的时间，不会影响疫苗整体长久的保护效果。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还是建议按时接种。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多囊卵巢就是卵巢长多个囊肿吗？其实吧，多囊卵巢并不是卵巢上长了多个囊肿，而是一种全身性的内分泌代谢紊乱疾病。在患者的影像学检查中，观察到的不是病理性卵巢囊肿，而是发育停滞的多个卵泡。该疾病不是单一的卵巢疾病，而是一种全身多系统慢性内分泌代谢疾病。临床表现除了排卵异常、月经紊乱，还包括胰岛素抵抗、黑棘皮病、腹型肥胖、血糖血脂异常、高雄激素、多毛、痤疮、男性化体征等。患者的临床表现可能是上述各种表现的组合，卵巢多囊样改变只是疾病的非特异性表现之一。无论当下是否有生育诉求，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患者都应该重视，积极治疗，建立长期疾病管理目标，降低进展为高血脂、糖尿病、子宫内膜癌等疾病的风险。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爱情不是必需品，但它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品。我知道爱人确实是陪在身边很亲近很长久的人，但是对方退场的几率比你的好朋友或者亲人要高太多了。所以啊，我们要做最好的自己，成为一个在对方退场时依然可以过得很好的人。多分一些时间给你自己，给你的亲人，给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你的宠物。我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好，加上你，我们可以走得更快。

0: 从初恋走到结婚的几率实际上是很低的，遇见更多的人，失恋可能就会多几次，你会有很好的成长，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消化心中的难过。失恋之后你可以认清自己，也可以认清对方，想想为什么这段关系会结束，于是从这一段情感关系里走出来去成长。失恋一次也没什么不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什么才是真理？有失恋和失意，他们说爱过就可以伤和别离，说什么不会忘记，说什么保持联系，明天遇见他却牵着新的伴侣。

思凯的歌应该是有十多年了。其实一直觉得能够代表伍思凯巅峰水平的专辑啊，是01年的《想念》，推荐你去听一下。

是不一样的。喜欢可能是因为她很可爱，眼睛漂亮，单纯，笑起来很甜。可是爱呢就不同，就像她并不瘦，腰上又有肉，脾气很大，总是冲人发火。表面上你可能明明知道她有很多缺点，还会感觉啊有一点受不了她，但是心里还是想着未来一定要跟她。

0: 13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欢乐的时光，用音乐搭建快乐旋律。特别节目《夏日好歌季》，我是小天天，带你一起听好歌。首先送给各位的是来自大老师的一首歌。大老师自己在录一段 VCR 的时候说，这首歌曲的歌名来自于北京的一句方言，是北京人在小孩磕着绊着受到惊吓的时候摸摸头抚慰的一句话，其实来对女朋友说也特别暖心。

音乐综艺的魅力在于不同的音乐人在碰撞下迸发出新的创作火花，也会在旧的作品带来新的活力。袁娅维用来突围的这首《盛夏光年》和五月天原版的风格完全不同，肉眼可见的进步。

每一次觉得很辛苦想要抱怨的时候，告诉自己抛去受害的思维，创造者意识就会让人获得自己全部的力量。坚持相信凡所发生必是有利于我，我们会走得更加坚持。一起来听这首《万物有》。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其实你会发现，陆先生乐队的歌很多时候都会给我们一种大森林里一样的清新感觉。当鼓点敲动的时候，好像是从森林里吹来的一阵风，给你一种轻盈松快的感觉。一起来听这首《华年》。

如果说苏打绿是绿色，五月天是蓝色，那么旅行团在中国乐队的画卷上增添了另一种新的颜色，叫做白色，如天边白云，纯白无瑕，自由。

这首 Billboard 英国热单制造机，白金唱片拿到手软的 Janis 联手陈梓童 ，Intro 的响指以及音色非常的有个人风格。这首歌曲的整体音色非常纯净好听，听完之后让人神清气爽。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机器的远行离不开每个螺丝的配合。张杰这首《跨过山海》就是编曲和歌曲完美融合的结果。张杰穿透力极强的声线给这首歌曲增加了更多的热血少年感，一起来听。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有才华的人。前有一个自己包揽歌曲全部制作流程的李荣浩，后有不甘示弱的谢玉伦，眼前的制作人名单就有这个名字从头到尾，看来他是真的不给别人机会啊！一起来听谢玉伦满分。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首充满情感和思考的歌曲，通过歌词当中的反思和自省，表达了自我成长和人生困境的思考。

很多人了解这首歌曲来自单依纯的翻唱，单依纯的版本多了一些悲伤，何家乐的原版则更多的是洒脱，在技巧上处理的也是非常的细腻。一起来听这首何家乐《如此》。

下面这首歌来自沈以诚，是一首改编曲，叫做《孩子气》。原曲听起来呢，像是俏皮活泼的幼稚孩子王，而沈以诚改编的这个版本，就像是经历世事而依然天真浪漫的国王。

0: 十四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3: 大家好，我是陈磊。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的一个子级舰体精准地飞入到了海上回收平台领航者一号的一张柔性大网，被稳稳地接住。可以说呢，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降落，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就此诞生了。那在节目当中呢，科普作家瘦头老师把长十乙的入网过程、入网特点以及船和火箭怎么样精准地对接，从技术的角度呢给我们详细做了解读。我还看到了很多网友的评论，大家除了感慨非常厉害，还有很多网友问一个问题，说这个火箭回收了跟我们普通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从火箭还有这张网出发，往深处来聊一聊火箭回收的三条路线啊，为什么同一道题世界上有三个答案。我们还要聊一聊把火箭捡回来能够重复的使用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我们继续有请瘦头老师。邵特老师您好。
4: 哎，陈磊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那说到这个网系回收，可以说是我们中国航天可重复使用领域的大胆创新。当火箭入网的那一刻，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航天的实力啊。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呢，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呢都是采用这个陆腿回收的方式。长征十号乙火箭是结合舰体的规模还有我们的基建能力的优势啊，设计了网系回收方案。很多网友呢说这个有点像太空钓鱼，还有人说是海上接绣球啊，您是会怎么来形容就这样的一个模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原理？
4: 关于这次的长征十号乙的一子级的回收呢，是一个我们之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的一个方案。关于重复使用火箭呢，大家可能对于尤其对于年轻的航天爱好者和年轻的听众来说，它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了啊。那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不管是那个猎鹰九号那样的用着陆腿落在海上的回收平台，或者是落回发射场，以及星舰回到发射架用一个大筷子夹住的那种方式，大家已经看过很多了。甚至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说一个火箭啊，对于21世纪的火箭、21世纪中期的火箭来说，它如果不具备和重复回收使用能力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个火箭哪儿就不对，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趋势啊。但是呢，大家从来没有见过长征十号以这次的这种回收方式，这是第一回，就是用一个海上的回收平台。然后这个回收平台呢，也不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像猎鹰九的那个海上回收平台一样，它只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还挺复杂，上面有一个大架子，架子上面有钢索，是吧？它其实也不是一个网，它实际上是四根钢索。然后这个火箭的一子级从这个遥远的太空，从100多公里以外的太空回来，悬停落在这个架子的中心，然后这个四根钢缆就瞬间夹过去，然后把这个火箭就给固定住了，是这样的一种回收方式。这种回收方式就是真的是独一份儿。我们到目前为止虽然看到过一些设想，但是第一次把这个设想变成现实的是我们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现在呢，可回收这个加分项它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航天的这种蓬勃发展，以及大家对于航天发射的巨大的需求，其实是要求火箭把成本降下来。我们过去呢，在猎鹰九真正成熟之前，世界上所有的火箭几乎都是一次性的，像我们像80后。

0: 啊，航天爱好者就觉得火箭它就应该是一次性的，因为我们之前只见过一次性的火箭，能够重复使用的是非常非常少的。那其实这些一次性的火箭就让整个航天发射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因为你一个火箭，我们哎想就可以想到它一个航天技术，然后里面用的特殊材料，那些火箭发动机啊什么的，非常非常昂贵。然后你就为了那么几吨、十几吨的卫星或者是其他载荷，然后就一次性用完了，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有点类似于说大家想去送一个快递啊，我们叫了个货拉拉送了个快递，然后这个货拉拉把快递送到指定地点之后，这个车就报废了，我就不再用了。就这件事儿显然是非常非常的没有经济性的。
1: 规模越来越大，大家送的越来越多，规模越大，我们的成本太高的话，那这个产业可能就不能维系。但是有很多网友我看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的这个研究火箭给捡回来复用，它到底能省多少钱，还有这个省钱对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
0: 那这绝对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以及省了非常非常多的钱。我们来看一下哈，
1: 给我们算个账，
0: 基本上算个账哈。你比如说我们中型的运载火箭吧，长征二号、长征四号这样的运载火箭，算是过去我们发射的最多的运载火箭。他们把一颗比如说两吨重的卫星啊，三吨重的卫星发到近地轨道或者太阳同步轨道，大概是离地面400-500公里、500-600公里的高度。它本身有多重啊，这么一枚火箭呢大概是几百吨重，然后最终能够去运送的货物大概只有几吨重。也就是说一个火箭的90%多、95%以上的重量都是浪费了，就是都没有再用了。真正的就所谓的载荷比啊，就是它载荷在它整个这个火箭这个整体当中所占的这个重量的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大家说它为啥这么低啊？说你想想，说我一个货拉拉，这个还是拿货拉拉做例子哈，一个汽车啊，大概就是两三吨重啊，它只能运几十公斤重的东西。这太奇怪了是吧？我们说两三吨重的轻卡应该能拉将近一吨重的东西才行，那才是比较合理的。但是为什么火箭就不行？这个就是受到了基本的物理学原理的限制。因为我们知道重力呢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力，就是地球的引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你要克服地球引力让你的载荷达到一定的速度。因为我们知道说啊，这其实高度不重要啊，你看我们说运到多高的轨道上去啊，400-500公里的轨道上去，这个高度呢其实没那么重要，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火箭发射不是把东西直往上打，你如果是直上直下的话啊，就是你不管是打多高，你就是打到太阳去，它早晚也会掉下来。你最终我们需要的一个什么呢？需要的是它相对于地球的速度，我们重要的是速度，而且这个是个所谓的切线速度，就是绕地球转的速度。这个呢，当年就是300-400年前，牛顿就算出来了，就是说你必须要达到每秒7.9公里的速度，才能让一个东西围绕地球转不掉下来。
1: 一秒钟要达到7.9公里，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0: 大部分的我们的通勤上班通勤啊，比如说十几公里，你就想想从到办公室办公桌上，你就是1-2秒钟就到了，就是这个速度，就是相当于音速的20多倍啊，这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你要达到这个速度，就需要能量，这是基本的原理嘛，就是动能很大，对吧？你需要很大的能量，这个能量从哪儿来？传统火箭就是用燃料燃烧，就是类似于一种可控的爆炸，然后产生的推力去推动它，需要很多很多的燃料才能把一个东西加速到这个程度。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基本的物理限制。所以说你看啊，一个火箭啊几百吨重，里面绝大部分是什么呢？首先绝大部分是燃料，但是从现在来说燃料并不太贵，真正贵的是什么呢？就是把燃料转换成能量的、转换成速度的那个发动机。而且火箭发动机呢，我们知道说为了让这个载荷能够尽快的加速，我们现在的火箭都是叫多级火箭，比如说二级的、三级的，是吧？就大家看到的时候，为什么是多级？
1: 就是您刚提到的这个级哈，我们老看，但是可能还可能也不太明白，这个二级、三级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0: 是这个呢？你说就是为什么是用多级火箭，不用一级火箭？这个呢，也是100多年前的人类航天之父啊，就是俄罗斯人齐奥尔科夫斯基，当年就用也是基本的数学就算出来了，说你如果是这个火箭啊，只有一级的话，就是整个一个。你要加速至少达到第一宇宙速度每秒7.9公里，你是需要把整个火箭都得加速到那个速度， 你相当于带了很多死重。你想，我不光是要把那个卫星加速到那个速度，你还要把剩下的我已经烧完了的没有扔掉的那个外壳什么那些重量全部都加速到这个速度，那是非常不划算的。所以说齐奥尔科夫斯基就提出了多级火箭的概念，说哎，我一节一节的，我用完了一节我就扔一节，对吧？用完一节我扔一节，我自己不就越来越轻了吗？对不对？最后需要的能量总体来说就是少的。所以说

0: 的叫多级火箭。多级火箭这里面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常见的二级或者三级的这种火箭，大头反而是一级，因为在起飞的时候整个这个火箭是最重的，而且呢它需要克服的阻力也是最大的，因为那个时候它没有突破大气层，空气的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你需要消耗很多的能量去劈开空气，去挤开空气，然后让自己加速。但是到了一定的高度，比如说60公里啊、70公里高，甚至100公里高，那个时候大气的密度就非常非常小了，几乎就当不存在了。这个时候火箭不需要那么大的劲儿来去推动它。
1: 那么说到这个长征十号乙本身呢，
0: 我们的长征十号乙呢是一个很大的火箭啊，大家可能看视频啊感受不太出来。长征十号乙是目前我们国家造的最大的火箭之一，非常非常的大，特别希望我们的摄影师以后能有机会去拍一个这个长征十号乙和一个人的一个对比，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这个长征十号乙下面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因为长征十号乙五米的直径。
1: 哦，那它的高度呢？
0: 高度有将近70米，现在是60多米，以后要扩展到70多米，大概20多层楼高的，它的直径五米，五米就相当于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间，非常大的一枚火箭。那么这个火箭呢，它的一级呢是装了7台发动机，每一台的推力都超过100多吨，然后它的二级呢只有1台发动机，当然这两个发动机不太一样哈，也就是说一级要使更大的劲儿，然后呢在60多公里的高度呢只用160秒左右，就2分多钟不到3分钟的时间，就一级就烧完了，把里面几百吨的燃料全烧完了，烧完了之后已经把火箭推到了大概60多公里的高度，然后一二级分离，分离了之后呢二级接力，它只需要1台发动机，然后就可以把火箭载和不管是卫星还是飞船继续往上推，推到轨道上去，然后这个时候一级任务就结束了。按照传统过去一次性火箭的话，这个一级就会从大概60多公里的高度掉下来，我们还需要在每次发射的时候呢要画一个东西叫落区，大概会掉到这个地方来，每次发射之前
1: 大家要注意安全，
0: 去清空，要撤离，暂时躲一下所以说过去你想布置这样的发射场，请它的一级落区都在我们的陆地上，发射的这种疏散都很麻烦，以前它就掉下来了，掉下来怎么办，就肯定会摔坏嘛，你想想从几万米的高度啊，然后掉下来，它的速度也非常快，然后就一下子摔成一堆废铜烂铁了。回收价值那有一点点，可能有些重要的金属啊什么的，可能还能回收一下，但是已经不值钱了，因为你想想一个精密的机械是吧，然后就摔成了一堆原料，已经失去了主要的回收价值。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很早之前呢，说特别是一级火箭，它在这个火箭上本来就占大头，发动机也最多也最贵，说我能不能用完了之后把它再重新再把它二次使用、多次使用啊，我能重复使用，那就最好了。但现在呢，问题在哪儿呢？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这个难的事情就在于，你把一个东西啊，加速到很快，送到很高的地方去，它需要消耗能量。但是你现在想让它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然后能够稳稳当当的落到你想让它落的地方，并且不摔坏，同样也消耗能量。你想想啊，就是我已经把这个火箭加速到每秒钟几公里的速度，已经达到了100多公里的高度，然后它就这样掉下来了。
3: 我要让它停下来。
2: 控制它的话，它就会速度会超过音速，然后就变成一个叫导弹一样的东西落在地面上。你现在要让它零速度的落到地面上来，它要稳稳的停下来，你需要消耗很多能量去减速，并且呢，它是得受控的减速。你得控制它，你让它落到你想落的地方去。所以说这个呢，也是限制了过去火箭进行回收的一个重要的难题，就是它太难了。
3: 它本身的这种体量和速度的要求其实就很难实现，包括我们知道像马斯克回收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才实现。
2: 现在就是在21世纪啊，随着科技的进步，不光是航天技术的进步，还包括其他领域的进步，大家可能会疏忽啊，就会忽略这一点。其实包括像马斯克的猎鹰九号能够成功的完成这样的可回收使用，主要的突破呢不在于航天技术啊、发动机啊什么的，这些燃料啊什么的，其实这东西都是几十年了都没怎么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它核心的变化呢，实际上在其他方面，比如说算法，比如说运算能力。你一个火箭在就是下落的过程当中，你需要处理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过去的那种传统的计算能力非常差的一些火箭啊，就是智能化程度非常低的火箭，它是根本处理不了这样复杂的情况的。然后现在呢，就是随着算法能力的提升啊，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这样的结果呢，对于整个航天来说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这颠覆性的影响在于，就是它让这个航天发射的成本大大的下降了。
4: 嗯，是个通力作用的结果哈。那下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2: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
3: 比如说我们复用的话，我们收回的它应该也不能马上就用吧，可能还是要进行一些修复啊，或者是改造，
2: 需要检查一下。首先需要检查一下看什么情况。我们还是以这个最成功的复用火箭猎鹰九号啊，500多次了，大概现在差不多每周3次的发射的这种频率，它已经变成了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发射，数量最多，发射载荷最多，现在的最主流的一个火箭。它差不多全世界90%的发到天上去的东西都是靠猎鹰九号来赶去的。这还是从它的成本上，过去哈，你把1公斤的东西就送到近地轨道上去，离地面300-400公里，我们的这天空空间站啊、国际空间站啊、地轨卫星啊、像星链啊什么都在这个轨道上。运到这个轨道上去呢，1公斤的东西的成本大概是多少呢？在20年前，也就是猎鹰九在成熟之前，那时候的成本大概是每公斤发射的成本，人民币的话大概在30万到50万。
3: 1公斤
2: 的朋友在国际空间站上，我想给他送瓶水，然后把一瓶矿泉水500克送上去，你就要花10几万、20万的价格。这瓶水的多少钱啊，对不对？但是你不喝又不行。这个大规模的太空经济在这种成本的影响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太贵太贵了。那么现在啊，猎鹰九号它实现到现在一个样子，它的发射成本降低到什么程度呢？1公斤大概1-2万、2-3万人民币，虽然还很贵哈，但是跟几十万比的话，它已经下降了90%多。这个成本的下降呢，就导致了原来敢想不敢做的一些事情，现在是能做了很多的，这种设想就变成了现实。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像星链这样的大规模的卫星星座，你过去你就想都不敢想说往天上打几千颗、上万颗卫星，包括我们也在

0: 努力的去做这样事儿，就是技术带动成本下降，然后带动整个产业模式的这种变化，产生了一个连锁的影响。这个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呢？目前来看呢，好像还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随着技术的继续成熟，包括规模的继续扩大，包括我们国家在可重复使用火箭和以商业航天的入局，然后去改变这个产业结构，有过去很多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事情，就可能会变成现实。因为成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旦东西便宜了，以前就可以激发出很多的可能性来，比如说像太空制造啊，包括未来的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中心啊，以前你根本就是想都不敢想，你连科幻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现在可以去这样去畅想，然后它一旦实现了之后，就会深刻的改变我们的地面的生活。
1: 嗯，所以正是因为它潜在的价值，才会吸引着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不断的去想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火箭回收。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要回收火箭其实是不是相当的难？
0: 技术本身呢，难度是非常大的。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呢，你需要让这个火箭可控的减速，再有呢，你需要让这个火箭啊，它去受控的去控制它的位置。这两件事呢都很难。一个呢，火箭的主要的任务还是因为把东西要往上打，对不对？要往上打，一切的设计都是让它向前加速。现在你让它变成向后减速，还是拿车打这个比方啊，就是以前车只有油门，不需要刹车，你现在还有个装一套刹车系统，你不光要装刹车系统，你还得在火箭已经不是我们打引号的正常状态，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那样的形态的情况下，你还要去做精细的控制。这个控制呢就非常非常的难。那么不管用各种各样的技术啊，我们看到栅格垛呀，舰体本身的气动减速啊，里面还要贴什么防热板啊，然后做各种防热设计啊，以及用动力减速啊，让这个一级火箭，尤其是一级火箭，包括我们这次尝试也是不要一次把这个燃料全用完，就是完成交接任务的时候留点燃料之后呢，在这个下降的过程当中进行一次或者几次的这种火箭的这种再启动，发动机还要再次使用再次启动让它来减速。这些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更难的就是最终的那个降落的精度。所以说呢，对于传统的猎鹰九是用这个着陆腿的这种方式，下降的时候展开三个或者四个支腿，像三脚架一样，平常叠在这个火箭上呢，要减少阻力，现在把它打开，用它去吸收最终着陆的冲击力。但是呢，这个事儿其实挺难的，大家想想就行了。这个一级火箭啊，非常细长的一个东西，它很细很长，然后你那个支腿呢，能打开多大的一个范围啊？其实也打开不了太大的范围，你还要去减少重量，要不然的话那个支腿在发射的时候它是个死重，对不对？起不到什么作用，那个重量太重要了，火箭工程师们想方设法千方百计的减少重量。好家伙，你要是来给我装上四条特别大的腿是吧，这个东西就会严重的影响成本。它那个支腿都不大，但是呢再用那种小支腿在这种这个非常复杂的动态下面让它去落下来能够支得住，这个就挺难的。就别说是支个腿了，我们像原来这个运动会的时候扔个标枪，你能让标枪尖能够准准的给我扎到地上都很困难，对不对？这事儿难得多得多得多。所以说这个你需要非常精确的去控制它，并且呢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尤其是如果在水面在船上降落的话，这个船的这个运动的状态，对不对？这个船万一遇到大风浪啊，不太合适，然后它可能就没办法回收了。这是一个，在之前呢也曾经发生过啊，就是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探索猎鹰九在回收的时候落到那个船上，落是落上了，但是没有落稳。然后第二种的方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还是太空探索公司的这个更大的星舰。星舰呢，它用了这个所谓的用筷子夹的方式啊，就是还是那个发射架，它这个火箭要飞回到发射架上去，然后落回到发射架上，用那个大筷子，用一个不锈钢的一个夹臂把它夹住，有点像筷子夹油条的这种感觉。但是它的难度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对于着陆精度的要求就更高了。你一旦没有落好，你要炸了什么东西，就是落在一个发射平台上，或者是回收平台上，或者是一个回收船上，可能还好的都是无人的，或者是说它本身也不是特别复杂。但是你现在要把它落到一个你的发射场上去，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你可能炸坏发射场，这个会对于你的这个发射力产生很多的影响。但是呢，对于星舰来说，它为什么要用这种高风险的方案？一个是它对于自己通过猎鹰九的几百次这种回收，它已经非常有信心了，说我其实还可以弄得挺准的，我对我自己的准头非常有信心。第二个呢，是它需要尽量的减少，刚才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火箭回收之后的第二次使用之间的间隔。你如果说这个火箭它落在了一个很远的一个回收平台上，你得把它运回来，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星舰呢，尤其它的一级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超重助推呢。

0: 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东西，它比我们看到的这个长征十号乙要大很多很多，它是人类造过的最大的火箭，这个运输啊转移啊它本身就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想就我就干脆了，我从哪儿发我就回哪儿去，然后呢，对，我就在发射台上，然后我在发射台上检修整备，下次发射就在这儿继续发射，就减少了这一部分的折腾。但是这个技术风险呢，就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它对这个精度的要求非常之高，其次呢，它对于安全的风险呢也非常的大。
1: 我们的算力的这样一个提升，所以它能够算得很精准。当中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哈，它回来的时候就经常担心，哎，它这个机械臂能不能夹住？哎，它夹住了，说明它的计算非常精准。
0: 计算是大脑。就像我们说我们人搞体育一样，说你可能哎，比如打球，我脑子里面算得很准，但是我手投出这个球它就是不准。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了从算到真正的机械的这套装置的一系列的这些就最终落实，实际上是很还是很复杂，需要解决很多很多工程的问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像这个三个方式，就是从工程难度上来讲，就是自己立柱、夹柱还有网柱。哪个更难？当然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网，就像您刚刚提到，它其实是几根钢索， 对吧？我感觉像是四个钢索，就是那这个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还是说这个之前我们整个业界有人提出来这样的建议？
0: 应该说哈，我们说没有任何的一个回收方案呢是完美的回收方案，你都有一些需要舍弃一些东西，做平衡，做博弈。往期回收这个方案到底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它的好处在哪儿？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呢，它对于回收的精度的要求，相比于我们看到的筷子夹这种方案来说，它小了很多。筷子夹这个方案啊，你相当于说我从百公里的高度回来，然后你需要这个误差的精度应该控制在米级以下，在几十厘米这个范围之内，它是可能能够去接纳的，能够去吸收这个误差。
1: 其实我看这个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这个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学吃饭，对吧？我们一开始是可能拿勺更简单，哎，兜起来，然后如果我们拿筷子，这个是要训练的，对不对？还有那种训练
0: 筷
1: 子的那种方式。
0: 这个、不是加一个碗里面固定的一个蒜苔，它是一个天空中飞
1: 加苍蝇的感觉。
0: 我们看到那些武林高手，对不对？你不光是加上这个苍蝇，你还不能把它加死，你不能把它加坏，
1: 更难，
0: 非常的柔和的夹住它啊。这个事儿呢真的是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科研团队再去做这样的尝试，我们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啊。然后我们选择这个网的这个方案呢，实际上和我们的中国航天的很多的目标是有关的，也就是说我们选任何一个答案啊，不是只看这个答案简单与否，而是要看大盘子，我这个题到底想要考什么，这个事儿很重要。我们说长征十号啊，会是我们国家未来一个核心的非常重要的火箭家族，现在已经发射过长征十号甲，现在长征十号乙，也未来还有长征十号丙。长征十号会是什么样的火箭呢？除了我们看到的这样的可回收，意味着它未来要去进行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商业化航天发射这样的任务之外，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会是未来我们载人登月的主力火箭。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秀文呢，最开始出道呢，可是一个广告明星呢。19岁的时候，拍摄了鲜果汁的广告，一段广告词“某某鲜果汁”令人印象深刻。随后，他在中国台湾正式出道拍戏了，再然后才是歌手的身份，有了自己的音乐专辑。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乌占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7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作为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7月26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发布情况说明，针对近日网络上关于我院研究人员裘某某发表的相关医学研究论文，以及附属新华医院开展的一例临床研究的相关报道，医学院高度重视，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近日，一则 LV 起诉厦门楼盘因小区栏杆大堂雕花图案侵权的消息在网络广泛传播。对此，央广网记者实地走访，并从涉事方获悉，该网传信息与事实不符。7月26日，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发布情况通报，该案系路易威登公司起诉某小区沿街服装店经营者彭某销售侵犯其注册商标的服装，案件与网传楼盘外地面雕花装饰没有关联。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6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AI 影视相关岗位月薪区间根据个人能力而定，普遍在8000元至20000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26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5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3: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4: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3: 那你靠啥子续嘛？
4: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胖子，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每年毕业季呀，慢就业啊，都会被推上风口浪尖，被贴上怕吃苦、爱躺平、逃避现实的标签。但是说实话，当代年轻人的慢就业从来不是摆烂佛系，而是清醒通透的职业自救，是新时代青年最理智的择业选择。如今就业市场早就已经今非昔比了啊，岗位内卷白热化，供需严重错配，很多应届生面临着专业脱节啊、履历空白、技能不足的困境。那如果还固守着啊先就业再择业的老观念，盲目随便入职，换来的大多可能是低薪、内耗、无效加班、适配度极低的鸡肋工作，最后就只能是频繁的裸辞，浪费时间也消耗精力。年轻人主动按下求职的暂停键，这根本不是拒绝奋斗，所谓的慢是拒绝将就妥协，拒绝随波逐流。大家利用空窗期啊，备考深造，积累实习经验，补齐技能短板，摸清行业赛道，看似暂缓就业，实则这叫做沉淀蓄力啊，规避试错成本，为长期发展进行铺路。更重要的是，年轻人的就业观现在已经彻底的迭代了啊，老一辈就业只为了养家糊口，解决生存温饱，而当代青年择业可不再只是为了一纸薪资了。

更看重的是工作的价值、成长的空间，还有生活的平衡。他们不愿陷入青春换底薪的无效内卷，拒绝被流水线式的工作消耗自我，这就是就业观成熟的绝佳体现。当然了，慢就业绝不等于摆烂待业啊，有规划的沉淀蓄力是值得包容鼓励。那无底线的啃老、逃避竞争的消极躺平，这个玩意儿可不是我说的这个慢就业啊。择业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成长也没有固定的节奏，所以别再用老旧偏见来定义年轻人，尊重每一种择业的节奏。与其仓促的将就匆匆上岗，不如沉淀自我，精准发力，找准赛道的深耕，远比盲目跟风的内卷更有意义啊。

播了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暑期档国漫《八仙》啊，票房口碑现在呈现的是两极分化啊，两天狂揽2亿票房，热度爆棚却争议缠身。观众吐槽的核心并非抵触这神话改编，而是反感当下国漫的一个通病，就是打着国风的幌子，哎，敷衍创作，透支传统文化，干嘛呢？做流量生意。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该片文化硬伤，有人说了，漏洞百出啊。甚至都达到了彻底突破了常识底线的情况。比如说啊，故事设定明代啊，角色却出现了清代的鼠尾辫啊，满族的坎肩儿。汉族神话人物搭配丧服属性的外族左衽设计，这网红流水线建模抹去了八仙专属的特色，人设法器全面弱化，所谓国风就只剩下一个空洞的外壳了。更致命的是内核也魔改啊，就有点彻底不

脱离传统神话的灵魂了。你想这八仙过海的传说流传千年，对吧？核心就是凡人渡劫修行，济世渡人的侠义初心，承载着是普通人的善意和逆袭期许。而影片为了博取流量，强行套用上双男主的叙事了。那结果呢，八仙群像就沦为了陪衬，仙域也被改成了神仙内卷的职场。哎呀，这厚重的神话底蕴完了就沦为了套路商业爽点。说实话啊，就是观众从来不抵制创新啊，固守传统。你像长安三万里复刻唐风的风貌，对吧？哪吒坚守精神内核，这足以证明改编可创新形式，但是你必须得守住文化根脉。真正的国风创新是守魂换新型，绝非为流量舍弃文化底蕴。主创以架空奇幻啊，服务喜剧为由辩解，我觉得有点站不住脚。既然主打的是国风神话，绑定传统文化宣传，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文化责任。艺术创作可以大胆想象，但是你不可以突破常识底线。商业作品可以追逐票房，但是你不能透支大众的文化情怀。这场争议是一记绝佳的行业警钟。国漫崛起从不靠特效堆砌热搜造势，只蹭文化热度不做深度深耕的作品，终究无根无魂。心怀敬畏，坚守文化内核，创新才有价值，国漫才能摆脱流量浮躁，实现真正的破圈呐。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哎
0: 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前不久啊，江苏连云港一女子在自助火锅用餐结束之后，干嘛呢？想把这没下锅的油炸鱼打包带走。遭店家拒绝之后，先拨打12345投诉，之后又报了警了。老板齐女士表示，被投诉之后，市监局来电沟通，自己说明了，那自助餐那怎么能打包啊？你说呀，这是。这自助餐不能打包的规则，说完之后啊，那边就不再处理了。女子报警之后，自己好言劝说，这才将她劝离，觉得这件事儿吧，就是离谱到家了。这是。这边我也建议，不行你查一查去。这姐姐是外星来的吧？这是啊。是伪装成人形了，这是这个意思，这应该是吧？这个，就自助餐的核心规则就是不限量堂食，但是严禁外带呀。这玩意儿，打我懂事的时候我就明白呀，这是啊。而且这也是行业的通用常识，写在明面上的规矩根本不存在任何争议，所以你说这事儿，你说他就很迷，就是。这维权呢，从来不是肆意妄为的遮羞布，规矩也不是用来迁就私心的摆设，公共权益啊，不是个人薅羊毛的工具，别把贪小便宜的私心包装成理所应当的维权，守规矩懂分寸，这才是最基本的消费素养。自助餐你要打包，那咱讲话呢，你跟去人家进货有什么区别呀？我再来说这个，近日广东广州啊，一家牛仔服装厂的送货员来送货的时候，意外发现工厂的大屏提示，哎，句句都是不准，但是句句都是关心。林先生在采访中就表示了，自己后来了解到怎么回事呢？原来工厂的这位老板啊，把这个食堂给腾出来了，专门腾出来干嘛？免费向员工放假的子女开放，空调、电视，哎，都给你配齐了。而且每天还管两顿免费的饭菜，高峰期要照看四五十个孩子。林先生讲话了，自己也是父母，所以看到这一幕就特别的感慨。感慨什么呢？你说人家怎么就摊上这么好的老板呢？你看，都说企业要有温度啊，你看真正做的时候，你没见几个能做到。对吧？真正的企业温度是啥呀？那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是吧？也不是嘴里面说出来的关怀，而是要落在实处的善意。别家工厂只盯产能业绩，这家广州的工厂却读懂了打工人最大的软肋，暑假无人看管的孩子，是吗？你说你把他孩子照顾好了，他当然咱说就100%的精力咱说为你生产呢，对吧？免费开放食堂，配齐空调电视，每日还保两餐饭啊！无偿照看几十名员工的子女，没有花哨的营销，也没有刻意的造势，用最朴素的举动就解决了务工家庭最揪心的后顾之忧。所谓人性化管理，从来不是画大饼谈情怀，而是看见普通人的难处，善待员工，体恤家属，看似是微小的暖心举动，实则是最顶级的企业文化。对不对？能共情基层疾苦，懂得体恤普通人的企业，你就放心，他指定赚钱。为什么？因为员工自然会真心的、踏实的为他付出。比起那些冰冷的规章制度啊，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啊，这份烟火温情才是企业最珍贵的凝聚力呀。
0: 天雷滚滚，我不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4: 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3: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那女子吃自助餐完了打包被拒绝之后，又是投诉又是报警。哎呀，自助餐都开始整上打包了，你看。范松就说了啊，这个社会是怎么的了？这特别离谱，这事情怎么越来越多呢？跟这个社会没什么关系，是跟这些人有关系。你就感觉这些人吧，就是没接触过社会似的，是吧？他但凡接触点社会，他应该都能知道自助餐他不能打包啊。那个安妮卫就说了啊，全行业自助基本上都是不让外带，这不常识吗？是啊，常识到他那儿他不识啊。就咱也不知道这么多年都经历了些啥，你看。老吕飞刀就说了，如果呢就吃不起可以不吃，是吧？你说你说这话之前，你不和自己的嘴巴先商量一下吗？他要有这觉悟也闹不出这闹剧来了。阿哈姆就说了啊，我们一般吃自助餐没吃完的啊，为了杜绝浪费，都是跟老板说完了把剩下的买回家，对吧？你不能说你打着说拒绝浪费粮食完了你要带走啊，我天，是不是？你看你这就是你是有没有文明，就看这儿了。你看这文明程度在这块你彰显的淋漓尽致。你看敏敏哒哒哒哒哒就说了啊，好家伙，连吃带拿的，那都这么搞还能得了啊？就像又又又说的，你说吃自助餐要是打包呢，每个人都这么整，老板不得亏没了不得呀？那亏的都得吐血都得。小卖部老板就说了，你警察过来调解，发现是这么回事，都觉得这事儿你说离谱不离谱？关键是你说你多浪费社会公用资源和有警力啊，我天哪。再来说这个啊，广州这家工厂大屏提示上面啊，700人的工厂暑假多出了50个小员工啊，哪儿来的啊？都是这个员工的子女。微信平台 WWZ 就说了啊，祝老板啊赚多点钱，说有温度的企业就应该很好的经营存续。说实话，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心里面也默念了啊，我说老板祝发财啊。说实话，他要不发财，我都觉得天理难容了。庄某人就说了，你这事儿应该上央视新闻呢。是啊，我这不抢先一步吗？这不啊，要不你手动艾特一下吧。不负时光人间值得就说了啊，说最好是全国参考一下啊。我有时候觉得吧，就是全国参考这个事儿呢，就是我觉得多此一举了。就真有那个新的老板，他不用参考他也能做到，明白吧？就是没有那份新的老板，你让他再参考他也做不了。说实话，能不能体恤员工啊，能不能说真的说把员工当家人，你就看他心里面到底啥色儿的，知道吧？这位叫做李初君就说了啊，想起来我小时候总是待在妈妈的办公室做作业自己玩，广东人老辈子好像都是这么做的啊，不止以前咱说你全国各地都这套路。那我小的时候放暑假我也是在我妈单位呀，只不过单位不管饭而已。所以你现在更凸显人这家广州公司，你说哎呀多暖心，对吧？你说你把这家里面孩子集中在一起，孩子们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完了一起学习一起吃饭，你说多其乐融融啊。你说这当爹妈的一看自己家孩子让工厂咱就照顾这么好，那你说你我不得卯了劲儿得干呢，我得，对不对？我就觉得我就冲老板这么体恤我都得就猛踩油门啊，我都得。会游泳的猫一鸣就说了，这老板大气啊，祝报单呢。 希望各位啊，赶紧的啊，把报单写在公屏上啊。此老板不火，咱说天理难容。罗伯特就说了，能带娃还有两个月免费的饭吃，每天两顿饭，你说这老板确实走心，让人羡慕啊。羡慕吧。还是那句话是吗，你说咱怎么就摊不上这样的老板呢？你说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荡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姜育恒呢，其实是一个不讨巧的歌手，忧郁的没有一丝笑意，他的歌非要在深夜独听不可，喧嚣中是不可能体会到他歌中精髓的。跟往事干杯，别让我一个人醉，都是姜育恒的拿手作品。

0: 想问你愿意吗？
1: 最好的关系不是随叫随到，天天都聊，而是我发了信息，你看到了，自然就会回复。我不会因为你没有回复，胡乱猜忌或者说胡思乱想，而你呢，也不会因为没有及时回复而感到抱歉。彼此信任，彼此牵挂就足够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再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0: 16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东局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东局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26日，甘肃省定西市会原县双石门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目前已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24日，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共救起45人，并已向越方转交41人，剩余4人计划于27日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日前，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被中共衡州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确认为见义勇为。

周杰伦的才华是那样的不修边幅，尖锐锋利，不需要清晰的吐词，不需要甜腻的爱情，他只需要凭自己的对音乐的敏感和熟练，挑出自己想要的旋律和歌词，然后展示给人们。那些特别是年轻的孩子们，当然会被这样自由的音乐方式打动，因为周杰伦的歌让他们可以肆意地表达对自由以及尖锐的渴望。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在李宗盛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上，张艾嘉撒娇说，李宗盛号称做一个音乐制作人，一定要爱上自己的歌手，这样才能做出好的歌。所以他觉得做忙与忙的时候，李宗盛比较爱他。在专辑里，他们还唱了一首《爱情有什么道理》。后来《爱的代价》时候，他觉得李宗盛就没有那么爱他，因为他结婚了。当然，这只是两个老朋友之间的互相揶揄。在张艾嘉的导演作品里，其实也可以分为婚前婚后的两个部分，但这个婚前婚后并不是他自己结婚前后，而是他作品里的人。比如说早期的常常出现两个同龄女性对比，最爱傻傻家家站起来，行动都是以两类女性对情感的不同选择作为故事基本机构。到了2030、40，就变成了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但也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追求爱与被爱。她们都是婚前或者走出婚姻的女人。

为音域宽广，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很强，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演绎富有情感，歌声温婉悠扬绵长，这样的人唱歌怎么会不好听呢？静静

0: 有时候想想，我的朋友们应该都是遗失凡间的稀世珍宝吧。他们总是用他们的柔软与善良提醒我，在这个世界上必须要爱一些人。
1: 他们的手在说话，

0: 17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乌占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7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乌占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

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7月26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发布情况说明。

0: 大唐雕花图案侵权的消息在网络广泛传播。对此，央广网记者实地走访，并从涉事方获悉，该网传信息与事实不符。7月26日，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发布情况通报，该案系路易威登公司起诉某小区沿街服装店经营者彭某销售侵犯其注册商标的服装，案件与网传楼盘外地面雕花装饰没有关联。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6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AI 影视相关岗位月薪区间根据个人能力而定，普遍在8000元至20000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26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5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最近啊，朋友圈里边我看着一张外卖的截图啊，给我 CPU 都干烧了。说有一单这个潮汕牛肉火锅啊，价格明细标的清清楚楚，配送选项直接拆成了四个档，标准配送3块，预计30分钟送达，本科专送8块，骑手持学位证上岗，还能用英文说，哎，您的外卖到了。啊，硕士优送15块，送餐的时候呢，可以顺带咨询考研择校的问题，再附赠一句人生建议。博士的话呢，就是88块钱一单，一天跑10单呢就是880呀，一个月就是接近3万。啊，您硕士15一单，一天跑20单也有300呢。我第一个反应是，糊弄谁呢？这玩意儿要是真的，我要不要辞职去送外卖去？但我后来琢磨琢磨啊，我本科毕业，我勉强只能跑8块钱的本科专送啊，一天跑50单也才400块钱。这是告诉了一个什么道理？我当下最应该办的，是应该考个研的，我办的。最狠的是截图底下加了一行灰色的小字标注，学历服务费是平台增值服务费，学历成本已由骑手本人承担。啊，不知道的以为美团在搞什么灰度测试呢，甚至有人已经开始纠结了，哎呀，我选本科好还是选硕士好啊，哎呀，这本科虽然便宜5块钱，但是硕士能给我人生建议啊，这哎那不行，万一他建议我别得外卖呢。还没等我打开美团去验证呢，啊，经常点外卖的网友一眼就看出来了，页面里边那个博士尊享暂无骑手，接单需要导师批准，他根本就是批的玩梗图，废话。谁都知道是玩梗，他就怕传着传着传着让一些没看过原图的人当真了。这事儿发酵的很快啊，美团客服立刻就介入了。回应的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们平台从来没有上线过任何按骑手学历划分收费标准的配送增值服务，影响配送费价格的是服务类型、距离、配送难度、时段、天气、运力、商品数量、价格等等因素啊，反正没有46级成绩这一说啊。同时呢，客服也补充，目前平台上和骑手相关的用户功能只有2个。一个是用户如果不想再接某个骑手的订单，可以选择拉黑对方；另一个是用户觉得骑手服务好，送的辛苦，可以自愿打赏。啊，换句话讲，学历配送这个确实没有啊，毕竟人家小哥啊，他也没把学位证贴在电动车后座，不是？

那么问题来了，为啥这么一个离谱的梗能有这么多人信以为真呢？其实啊，就是大伙儿真的被这个增值服务给整怕了。你想啊，以前啊点外卖就餐费加上配餐费两项嘛，对吧？现在结算页面一拉下来，里边有很多项，比如说什么打包费、准时保、放心吃、远距离加价、什么高峰加价、节假日服务费，反正一堆条目，看的人眼花缭乱。我有一回点了一份黄焖鸡，豪华版黄焖鸡啊，怒花38块钱，我寻思给自己加个餐，结果最后拉到底下一结账62。真的，我感觉我这只鸡啊，它应该是坐头等舱来看我的。所以我说那个打包费才应该叫真正的增值服务。点一份牛肉火锅，打包费比牛肉都贵，那牛肉是不是被包装纸吃了呀？咱们玩梗归玩梗啊，得有基本的判断力。现在网上 P 图造假的门槛太低了啊，改两行文字，调一下排版，就能做出一张以假乱真的官方界面截图啊。所以说大伙儿不要着急站队，更不要随手就转发扩散。有一说一啊，真正评价一名骑手的，看的还得是路线熟不熟，送的快不快，东西有没有洒，路上安不安全啊，这在家楼下有没有招猫逗狗啊。批好饭能不能按时送到啊，跟骑手会不会写开题报告确实这没什么关系啊。不过呢，网友这波都玩嗨了，他整出了各种定制化的配送服务。比如说嫌30分钟太慢啊，可以加5块8选择一个精神小伙急速配送，到时候他骑一个那个大电摩啊，然后上边放着低音炮，冻死大死冻死大死，叮铃叮咚。一看这跑车就快啊，预计8到15分钟送达。服务卖点就8个字，急速送达，风驰电掣。这哪是送外卖呀、啊？《速度与激情》拼好饭特别版吗？这不，照这个方向继续批下去啊，我感觉接下来还是得按专业来选人了啊。计算机专业呢，负责顺手修电脑；心理学专业呢，负责疏导你的外卖焦虑；金融学专业提醒你这一单其实满减并没有省钱；学物流的呢，就是顺手帮你把垃圾带下去。

我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或许会有点宽泛。你认为时尚的尽头是什么？你要是问我，我会告诉你是铁岭，是哀海哀海哀海哟。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朋友们，现在我认为时尚的尽头是骨科医院。为啥呢？最近 Zara 阔腿裤存在安全隐患冲上了热搜啊！你甭管我这个 Zara 这个是不是符合人家品牌标准的那个读音啊，你别管，反正我就这么念 Zara 啊，你知道是啥就行了。 Zara 说是加拿大有一位女士啊，穿着 Zara 他们家的一个阔腿裤去散步去，哎呀，那是连摔带滚，最后手腕骨折，脸破了相，眼镜报废了，苹果手表当场裂开。人大夫说了，说您这个脸上啊会留下永久的疤痕。我算了一下子，这条裤子成本大概是裤子300，医疗费5000，苹果手表维修你算按3000算，心理创伤费8000，合计16300啊。还有那个网红啊，叫杰西卡皮尔斯，穿这个阔腿裤面部朝下摔地上了，哎呀，受伤可严重了。另一个网红平地摔，手肘流血，视频浏览量呢超过了120万。说明什么呀？说明你在短视频平台要火不一定需要才华，你可能只缺一条 Zara 的阔腿裤，还有一个光滑的地板。最抽象的是什么啊？这些事儿爆出来之后它销量反而涨了。

啊，因为大家伙都想买一条回去试试，看自己能不能摔出12万点赞来。然后呢，英国有一个播客主持人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叫阔腿裤创伤。哎，你看这 Zara 开始进军医学界了，你看以后去看急诊，大夫问说你怎么受伤的呀，或者说我穿了 Zara 的阔腿裤啊，大夫这边掏出一个病历本，熟练的写上阔腿裤创伤治疗方案，把裤腿绞了。这时尚专家出来分析了，说这种阔腿裤啊，在裤脚处设计宽松的裤子存在安全隐患，不仅容易绊倒人，还容易被自行车链条、机械设备或者自动扶梯给缠住。我说专家，你这个是时尚分析啊，还是工商鉴定啊？下一步是不是也要出一个什么阔腿裤上岗资格证？而且无论任何品牌，阔腿宽松的裤子都存在安全隐患啊。然后就有记者去问这个客服了，说你们怎么看这事啊？客服说了，您可以在购买商品之后呢裁剪裤腿，这样就能大幅度减少此类情况。哎，你看太有哲理了，就好像我去买一辆车，完了车刹不住， 4S 店告诉我说你可以把刹车卸了，大幅度减少刹不住的烦恼。现在啊，中国官网上还有类似的款在卖，好多网友都已经摔过了，并且还总结出了经验教训。有网友说，这不是长的问题，是裤管非常宽，面料轻，走动的时候呢，面料摆动起来会包裹住腿和脚啊，脚落地会被踩住之后绊倒，有风的情况会加重这些情况。你看到了吗？这都不是阔腿裤了，这是做物理实验呢。已经有消费者呼吁，快时尚品牌不能只追求好看，设计衣服时也要考虑安全啊，比如阔腿裤可以做一个束脚绳嘛，啊，或者出一个短裤长裤两种款式一体的，对吧？那品牌和平台呢也要做好提醒，标注好风险。最好啊，我觉得是每条 Zara 阔腿裤上都印上一个警告标签啊，本产品可能引起摔倒、骨折、毁容，建议搭配防摔气囊使用。至于各位都市丽人啊，我真诚地给出几个不成熟的小建议。首先，走楼梯的时候要提着裤腿。第二个，坐地铁的时候呢，要检查裤腿有没有被门夹住。第三，骑共享单车的时候务必要把裤脚塞到袜子里。当然，如果你非得要买这个 Zara 的阔腿裤，听我一句话，先买个移动缝纫机，再给自己买个头盔。最重要的是跟单位协商好，把工伤买了。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我最近刷着一热搜，特别有意思，说知名演员陈龙啊，就是演《琅琊榜》里边啊那个大统领的那个硬汉啊，寻思好久没回家见爸妈了啊，尽尽孝心吧，帮二老打扫打扫卫生。结果一打开厨房柜门，呵，好嘛，当场愣住。那冰箱里边啊，南乳汁，过期了；还榨菜，过期了；就连食用盐也能过期。陈龙无奈的苦笑啊，随便拿起来一个看看，都是三四年前的玩意儿。哎呀，那哪是调味品柜啊，那分明就是一个过期食品博物馆。陈龙的吐槽引发了全网的集体共鸣，大家纷纷晒出了自己家父母的过期古董。有一位网友说了，他爸妈家的酱油瓶子上写满了1998、2002、2005，啊，像是一份中国食品的工业年。

年份表。最怕的是他妈妈过年包饺子啊，说来尝尝这个酱油啊，这可好了，你三岁那年买的。还有网友说自己家的味精生产日期是1997年，那时候他甚至还没出生。这哪是调味料，这是传家宝。还有更狠的，说家里有一瓶蚝油，生产日期都磨没了，但是瓶身标签上啊，隐约还能看到福字儿，那是90年代供销社的包装。问他妈妈说这还能吃吗，他妈妈说哎没事儿，一直放冰箱里没拿出来过，蚝油嘛越沉越香。蚝油听了都气哭了，我枉活30年呐，原来我是一瓶威士忌。你们就看吧，但凡是有老人的家庭，柜子里边必然会有一瓶镇宅之宝。比如说我姥姥家就有一瓶98年的陈醋。那老太太振振有词呢，哎呀醋又不会坏，越陈越香，你看这醋这色儿多正啊。我心想这醋要是拿到实验室去检测去啊，那科学家能从里边提取出石浆胶囊来。那网友们还 Q 了另外一位叫网红婆婆网红外婆啊，这个瑟琳娜说陈龙妈妈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我特意去搜了一下，差点给我送走了。这位外婆家里的过期食品是按考古学来划分的。什么意思，人从冰箱里边啊掏出了一盒08年的饺子馅儿，说了速冻的没事儿。朋友，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我家大门常打开，开的是冰箱门呐。这事儿最绝的地儿在哪儿？不是陈龙妈妈的囤货能力，而是一个惊天大 bug， 生产日期都去哪儿了。有的写见包装啊，但是包装那么大到底见哪儿啊？有的写见背面或喷码打印处，但是背面跟正面长得一模一样，喷码打印处啊又跟背景色融为一体了，像极了哈利波特里边隐身衣的材质。那陈龙就吐槽了，这看也看不出，这字儿也太小了，我都看不出，你别说老人了，这哪是印生产日期呀、啊、这分明是厂家在跟消费者玩密室逃脱。陈龙说他眯着眼睛找了半天，他妈妈递给他一个放大镜，最后他戴上了痛苦面具，哎呀看得我眼睛都要瞎了。那老年人们啊，连手机字体都要调到最大号，你让他们找生产日期，那可能找得着吗？我妈妈就是这种，她判断食品能不能吃的标准特别简单，打开盖子闻一闻，如果闻起来没坏那就可以吃。如果闻起来一股怪味没关系，放锅里炒一炒，高温消毒照样可以。我想对所有食品包装设计师说一句啊，把生产日期咱印大点，实在不行你考虑一下数字水印技术嘛，对不对，用手机对准瓶子一扫啊，绿色代表可食用，红色代表扔进垃圾桶。不过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生产日期印的小点也好，这样你妈看不清你就能偷偷帮她换了啊，这个叫做孝心版加密设计。毕竟冰箱里的冷冻肉能冻3年，长辈拿出来化冻的时候还得说，哎呀这肉颜色怎么有点发绿呀、啊、没事儿，多放点葱姜蒜盖一盖吧。把葱姜蒜听了都哆嗦呀，我们只是调味料，我不是消毒剂呀。

这两天啊，一则关于中国肯德基的帖子在境外社交媒体上火了。有外国博主发帖说自己发现啊，肯德基在中国居然搞了一个卖炸鸡配西瓜的促销活动，这下把不少外国网友，尤其是美国网友看愣了。在这条贴文的评论区啊，有外国网友说了，说肯德基要是在美国推出这个，就会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还有外国网友留言说，正准备气炸啊，结果一看是中国。原来啊，炸鸡配西瓜在美国具有很强烈的种族歧视暗示。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呢，获得解放的非裔美国人曾将种植西瓜作为重要的谋生手段，而炸鸡则被普遍认为是非裔群体的灵魂食物。然而这两种食物却遭到了白人社会的污名化，媒体和电影桥段利用爱吃炸鸡和西瓜给非裔群体扣上了懒惰、贪婪、野蛮的种族主义标签。久而久之，炸鸡和西瓜在美国乃至西方社会变成了针对非裔种族的歧视符号。对此，有中国网友表示，问心无愧的中国人不吃你这个压力啊。还有人表示说，美国这段种族主义的黑历史与我们中国毫无关系，炸鸡和西瓜在中国没有那么多内涵。真的时代变了，我们现在真的不吃这种压力，你爱说啥说啥，对不对？就像刚才下留言的那个，你爱说啥说啥，反正我也不搭理你啊，对吧？翻译过来就是管你这个那个的，你不吃上一边去，一个道理。最近一对来自四川雅安的年轻情侣在四川甘孜旅游的时候，体验了一把上山采菌子的乐趣。博主满载而归，途中偶遇了一个本地小男孩帮忙辨认菌子啊，结果辛苦采摘的十余斤菌子最终啊只留下了五分之一。龙女士告诉记者说，自己和男朋友从雅安前往康定市某一个小镇旅游，平时呢经常刷到各类采菌子的短视频，于是想要亲身体验捡菌子的乐趣。清晨6点，两个人跟随当地老乡上山。老山呢，因为老乡需要赶工，所以就提前离开了。剩下两个人很快就收获了两袋子满满当当的野生菌，总共10多斤。为了安全起见啊，她男朋友还特意掏出了手机，用 AI 软件逐一识别，将 AI 判定有毒的菌子剔除之后，准备下山找餐馆代工。没想到在下山途中啊，他们偶遇了一位背着小竹篓的本地小孩哥。啊，小朋友主动上前询问，看到两人的战利品之后呢，把袋子里边的菌子一把一把的往外扔啊，直言这些都是有毒的。其中一朵被 AI 鉴定为可食用红菇的蘑菇，也被小孩哥果断的扔掉。面对两人的疑惑，小朋友更是调侃道：“这个能吃啊？吃了晚上就上西天。”经过小孩哥的毒舌筛选，情侣俩十多斤的菌子最后只剩下约2斤。虽然看着满地被扔掉的蘑菇有些心痛，但是两人也深感庆幸。事后呢，女生感慨道：“感觉 AI 不能信呢，还是本地人靠谱。”那老 AI 连个榴莲都挑不明白，你敢让他挑菌子？来看新华社的消息，匈牙利女子国际象棋大师啊，波尔加尔·尤迪特20号的社交媒体发文说，已谢绝了总理毛焦尔对其出任下一任总统的邀请。波尔加尔表示，自身尚不具备承担这一历史性责任所需的能力，因此决定委婉提名，啊，婉拒提名。19号，16名来自匈牙利的科学、文化和体育界的知名人士联名致信国会主席，福斯特·霍费尔·阿格奈什，提议推举波尔加尔为匈牙利总统。随后呢，毛焦尔在社交媒体表示，将会会见波尔加尔，并邀请他出任总统。匈牙利时任总统啊，舒尤克18号宣布签署基本法修正案，结束其任期。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的总统。在新总统就职前啊，这个福斯特·霍费尔暂时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根据介绍，波尔加尔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子国际象棋大师，她是著名的匈牙利国际象棋波尔加尔三姐妹当中的小妹。姐妹三人与队友在
1988年的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队赛中夺得女子团体冠军，结束了苏联对这一项目的垄断。那鲍尔加尔曾经在各大国际象棋赛事当中啊，多次击败了男性选手，成为了这项男性主导运动的佼佼者。他在2003年跨过了2700分的门槛，成为了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被称为史上首位闯入世界排名前10的女棋手。所以你看，人家是确实真的很清醒啊，没有那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妈说人家比我强多了，小时候老师让我当班长啊，刚念叨一句，我已经拿着纪律手册去门口站岗了。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接种表里提到的月龄是按哪天计算？接种月龄是指接种该疫苗的最小起始月龄，这个月龄指的是某段时间，而不是某一天。例如二月龄要接种第一剂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个二月龄是指宝宝满两个月至满三个月之间的这段时间，而不是指满两个月这一天。推迟接种疫苗会影响孩子健康吗？推迟接种疫苗只是推迟了接种疫苗产生保护效果的时间，不会影响疫苗整体长久的保护效果。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还是建议按时接种。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

0: 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不得不讲，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关注河南长垣一位知名的企业家，因为自家员工办婚礼啊，不让亲生母亲到场，当场发火，之后呢，直接辞退了这名员工，还把这位老母亲妥善地安排进公司做后勤。员工因为嫌弃母亲被企业直接辞退，对这件事儿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对这个事儿啊，听我们大概介绍完之后，我们先不发表观点。大家正在听节目的您有什么话想说，也可以来说说自己的见解啊。那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来给大家捋一捋啊。根据大象新闻的报道，最近呢，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崔培军。崔培军呢，大家可能每次到年底的时候啊，会在互联网上刷一波他的热搜。这个崔培军呢，崔老板啊，非常的喜欢给大家发钱啊。这个河南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呢，每到这个年底分红的时候，都会上一波热搜。就是这个崔培军呢，在一次授课当中啊，讲了这么样的一个故事。他说自己公司呢，曾经有一名员工结婚的时候不让自己的妈妈参加婚礼，原因是什么呢？嫌母亲丢人。当时呢，崔培军知道之后啊，就把这名员工直接辞退了。而报道还说呢，这名员工的母亲在退休之后还被崔培军安排到了后勤岗位。这个新闻话题一出，全网啊现在已经是两极分化，吵翻了天。有人直呼说崔培军啊，这个老板三观太正了，就该治一治这种忘本的人。当然了，也有媒体呢冷静发声，说企业讲孝道是好事，但不能越过法律红线，老板更不应该化身为职场道德法官。这情理和法理到底该怎么平衡呢？我们为这份硬核孝道叫好的同时，又该看清哪些隐藏的问题呢？欢迎大家一起参与到我们这期节目的讨论当中啊。关于这个事儿呢，评论的媒体啊其实不少。你比如说河南本土的媒体，像大河报、大象新闻，都站出来认可企业的初心，说现在有些人啊，那是太过于利己了，眼里只有自己的前途面子，忘了父母付出的半生辛苦。职场里专业能力可以慢慢培养，但骨子里不懂感恩、背弃孝道的品行很难后天改造。企业筛选和自身价值观契合的员工，这本身无可厚非。光看人情道义，崔老板的这波操作啊，确实那叫一个解气呀！你说谁看到拉扯孩子长大的母亲被嫌弃，心里都会不舒服吧？百善孝为先，嫌弃生母这件事儿，放在任何普通人眼里，那都是触碰公序良俗底线的行为。大家疯狂为这位老板点赞，其实呢，也是在表达一种非常朴素的情绪。我们渴望一个讲良知、懂感恩的职场环境，反感精致利己、忘恩负义的人。可是，当这个热度退去，站出来表达其他观点的媒体其实也不少。我们梳理一下啊，你比如说新浪财经、上官新闻、正义网都发出了冷静的不同角度的声音，说咱们不能光图一时情绪爽快，忽略了情理和法理之间的清晰界限。这要怎么理解呢？首先呢，要分清两件事儿：企业倡导孝道和企业用辞退手段惩罚私德，这完全是两码事儿。企业和员工其实是劳动关系嘛，而劳动关系建立的基础是员工提供劳动，企业呢，你支付报酬。企业购买的是什么？企业购买的是员工的工作能力，没有资格充当道德审判官，来插手员工家庭内部的私德问题。有些法律媒体和专业律师也给出了明确的解读。根据劳动合同法，能够合法单方面辞退员工的情形呢，其实是法定的，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0: 严重失职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等，才具备合法解雇的条件。我们今天讲的这起事件当中，不单纯的这种单纯的这种不孝啊，它其实没有涉及到什么严重的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它的确是属于家庭道德层面的问题，并不在法定辞退理由之内。你就算企业规章制度里曾经明确写了不孝者开除这几个字，那如果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公示流程，一旦员工提起劳动仲裁，那这家企业啊，它大概率还是会被判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需要支付给员工双倍赔偿金的。这里呢，我们就延伸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这也是多家媒体更深度评论里反复提到的。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个崔培军老板硬核整治这样的不孝员工，会集体拍手叫好呢？大家想过没有？本质上，是不少人下意识产生一种依赖心理，寄希望于出现一位有良知、明善务的明君式老板，能够靠老板个人的良心和好恶替整个社会来守住道德的底线。可是大家仔细想一想，依靠企业家的个人情绪、个人标准运转的职场，其实往往是非常脆弱的。今天老板因为员工他的不孝开除他了，那明天我们再想一想，这个员工会不会他说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那老板也觉得你跟我的心意不合，那我就把你辞退掉。一旦开了私德不达标就丢工作的口子，劳动者的就业权其实就失去了稳定的制度保护。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这可能才是成熟文明社会该有的分工。有评论就说了，子女不懂孝顺当然要管，但是该不该被企业直接开除呢？这个还真是可以探讨的话题。企业啊，可以做道德的引导者，但是不能越界做道德的裁决者。崔培军老板心怀善意，推崇孝道，这份初心当然是值得肯定的。善待员工父母的举措呢，其实也值得很多企业一起来学习。但是这份善意啊，的确不该建立在突破法律边界、牺牲劳动者合法就业权益的基础之上。所以这件事儿怎么看呢？这么说吧，并不是绝对的反对崔老板的做法。其实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啊，道德本来就是对企业员工考察的条件之一。在很多大企业，遇到员工出轨这种道德问题，企业不会置之不理的。只是企业在对员工道德裁决的同时，也必须要考虑到法律法规，找到一个更加适中的方法，这样既不违法，又能保全道德。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我们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马上我们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我们的微信好友啊，很多人都留言了，有人说到合理但不合法。有一位微信好友啊，他搭搭写了很长一段，我觉得他说特别好，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搭搭的观点。他说关于开除员工的今天的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非常的客观，但是也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存在，是不是就是企业如果还是要辞退这样的人，他宁愿赔钱他也会把他辞退掉。那辞退掉的制度，他确实是保障劳动者的底线的，尤其是在这里发生啊。但这种老板呢，可以完全说了算的企业，的确领导者会觉得下属有道德瑕疵的时候，有问题触及他的底线的时候，他宁愿赔钱来开掉，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但是哒哒说到了一点啊，就是法律的底线的标准是必须要有的。的确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啊，并不是绝对的反对崔老板的做法，那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样有这样的先例啊，企业不会置之不理，只是怎么样找到一个更加适中的平衡，做到既不违法又能够保全道德，这是我们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想和大家探讨的。还有笨小孩说，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这名员工对他妈妈不好，是不是这背后还有一些

事呢？如果大家对这样的话题感兴趣啊，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找到当时的这个新闻，也看看大家的这个观点和态度，说不定你会有更新的和更理性客观的想法。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多囊卵巢就是卵巢长多个囊肿吗？其实吧，多囊卵巢并不是卵巢上长了多个囊肿，而是一种全身性的内分泌代谢紊乱疾病。在患者的影像学检查中，观察到的不是病理性卵巢囊肿，而是发育停滞的多个卵泡。该疾病不是单一的卵巢疾病，而是一种全身多系统慢性内分泌代谢疾病。临床表现除了排卵异常、月经紊乱，还包括胰岛素抵抗、黑棘皮病、腹型肥胖、血糖血脂异常、高雄激素、多毛、痤疮、男性化体征等。患者的临床表现可能是上述各种表现的组合，卵巢多囊样改变只是疾病的非特异性表现之一。无论当下是否有生育诉求，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患者都应该重视，积极治疗，建立长期疾病管理目标，降低进展为高血脂、糖尿病、子宫内膜癌等疾病的风险。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博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小心。说小心啊，我首先要告诉大家，刷短视频看直播小心骗子，这不是危言耸听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尤其是特别喜欢宠物的朋友，你可能会被大数据锁定啊。有那种视频或者是直播，就是镜头里，哎呀，瘦骨嶙峋的流浪狗啊蜷缩在角落里，主播呢声泪俱下呀，说我们基地断粮了，大家救救这些毛孩子吧。哎呦，你看，尤其是爱宠物的这些朋友心一软，就下单了狗粮，献出了一份爱心。我现在要反转告诉大家，这里面的博主啊，那八成是骗子呀。央视最近就曝光了一个案子，河南的一个李某纠集亲友租了一个农村的小院，低价买来残疾年老的狗当道具。他们呢，哎呦，真是毫无下限，毫无底线啊。为了让这个画面更有所谓的冲击力，让大家觉得更可怜吧，他们故意减少喂食，让狗狗啊那饿得叫皮包骨头啊。你想想，本来买来的就是一些年老的狗狗了，残疾的狗狗了，更残忍的是他们甚至亲手打断这个狗狗的腿，扔到垃圾堆里面拍这种所谓的救助视频。过去两年啊，这个团伙就用这种方式骗了1500多名爱心人士，涉案金额250多万元。骗子现在被抓了，可是善心被欺骗，狗狗被伤害，这些没法复原啊。所以下次啊，大家如果再刷到类似的这种求助视频，大家一定要多多留个心眼，别盲目下单冲动，最后你看被骗了，咱心里多难受。哎呀，这个12306啊，他们是挺小心的，就算再小心，他们也经常上热搜啊。你看最近这不又上热搜了吗？这次的争议点啊，直接从别人能不能做我的下铺升级了，变成了别人能不能把行李放在我的床底。到底是咋回事呢？起因啊，是最近大家原来都坐这个硬卧啊，可能有些朋友现在出行靠高铁了，硬卧坐的少了，但是我们都知道硬卧车厢里呢，就看搞了一场大吵架。一位女的旅客啊，她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大件行李呢塞进这个下铺的床底下，结果买下铺的这个客人，人家死活不同意啊，说这个下铺是我的，你凭什么塞呀？两人呢就当场在车厢里就开撕了。哎呀，吵的那是不可开交啊。那最后呢，没办法，大家劝也劝不住，列车员来了。12306的客服呢后来也回应了，说目前呢并没有购买下铺票的旅客可以独享下铺下面空间的这个相关规定，其他旅客呢也可以在这个下面放置行李，如果出现问题了，大家可以找列车员进行协调。准确点说吧，就是上铺乘客的行李是可以放在下铺床底的，你买的是下铺不是床底的空间，那下铺底下的空间啊，上面的每个铺的乘客都能用。这么一说大家应该清楚了吧，咋回事了吧。哎呦，我就想说那下铺的那个乘客啊，你下铺那空间你那么金贵吗？你让大家放个行李怎么了？又不碍着你。有些人啊，你看就是这种睚眦必报，然后呢什么事儿都斤斤计较。你看这下好了吧，你下铺的这个空间啊其实是共享的。哎呀，千小心万小心啊，下面这个事儿都不是小心不小心的问题了。住在酒店，哎，住着住着大半夜的，酒店门突然开了，有陌生人走进来，就问大家你觉得啥感觉，你害不害怕，你是不是现在想一想这个画面都后脊背发凉。这个不是小不小心的问题，你再不小心吧，你酒店的门如果给力那也进不来是吧。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报道，说是浙江宁波一对情侣啊住在某电竞酒店，这后半夜了，半夜十分了，哎呀，这房门突然被陌生人一把就推开了，慌乱当中呢，这俩人就赶紧扯被子遮挡，然后大喊说有人有人啊有人。本来以为呢这对方会立刻离开，没成想，哎，这个客人呢退出之后，居然大家想想怎么着，

0: 又开门又回来了一次，然后再次推门查看，也不知道这人是啥情况啊。我觉得最让人炸裂的还不是这个莽撞的陌生客人，也许他当天是喝多了还是怎么的啊。关键是这个酒店的老板的态度特别的让人无语啊。老板说啥？哎呀，我当啥大事儿呢？这种事儿啊，隔三差五就有，很常见的，很常见。然后后边他还说啥啊，是的，我们酒店隔三差五就有，要不这样吧，你直接走法律程序吧。哎呀，这老板你看看这态度，这到底是个啥酒店啥老板呀？老板让顾客走法律程序，你以为他是敬畏法律啊？我觉得大错特错了，他就是知道啊，顾客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去法院的，因为成本太高了，太费时费力了。所以说呀，要治理这些个嚣张的老板，我觉得只要一条就够了，就是大规模缩减我们法律维权的成本，小案子快处理。我就看这种老板，你看他敢不敢怠慢，还说什么这种事儿很常见，怎么会很常见呢？下面这个事儿啊，听完也觉得让人挺害怕的，也挺不常见的啊。我跟大家说一说，根据央视网的报道，就在前段时间，湖北的黄先生啊，因为他的旧手机呢比较卡顿，因为用久了嘛，里面的资料呀、APP 呀，现在这个内存占的越来越多了。他呢就在浏览器的广告里呢下载了一款没有上架应用商店的清理类的 APP。安装时候呢，他呢这个黄先生就习惯性的一路点允许允许允许允许，好，软件呢也确实完成了他手机里的这些垃圾清理。哎，手机呢这个速度就变得稍微快一点了，当时他也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把这款软件呢及时给卸载了。结果好，到了这个半夜，黄先生的妻子呢突然发现，哎，丈夫的手机屏幕怎么是亮的呀？他就好奇过去看了一眼，不看不知道啊，这一看吓一跳，发现手机啊搁那儿自己操作呢，自动跳转支付页面，自动付款。黄先生两口子一看，这还得了，赶紧报警。可是这时候呢，手机已经自动转走了近6万块了。哎呀，好在这个警察叔叔呀紧急止损了，最终呢全额追回了损失。民警告诉他，你如果再晚一个小时，你这钱就很难追回了。这得亏啊是平时老婆睡觉的时候还保持清醒呢，你要不然等到天亮，那钱早就被转走了。所以呀，平常有事儿没事儿，有人说那手机多让老婆看两眼。哎呀，我还必须提醒大家，平常大家要用手机的时候还真是要小心，千万不要图省事儿啊乱装这些来路不明的 APP， 以免真的这叫引狼入室啊。还有大家如果看一看家里面爸爸妈妈的手机，他们的手机呢也许有很多信息都没有看，然后有很多信息都没有点，有时候呢他们的内存占的也比较多，他们就真的很容易在一款这样的没有上架的应用商店的这种广告里面啊下载一个 APP， 然后像黄先生一样一路点允许。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时间回家的时候啊，别老自己捧着手机，也看看咱爸妈的手机，帮他们完成一下清理，告诉他们什么是能点的，什么是不能点的，千万别像这个黄先生一样啊，那真的手机自己转走6万块钱了，这还啥都不知道呢。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热点快评。频繁下单高价水果，用 AI 修成坏果之后仅退款，导致全县网购都购不到榴莲车厘子。横山县的这名男子啊，那是真缺德。当地法院查明呢，谭某某在短短4个月内累计下单了100多笔，非法获取了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的车厘子，涉案总价值呢有16000多元。而且呢，他已经是非法购买了多个实名认证的平台账号，是用这些平台账号分别下单水果，并且更换不同账号来进行付款的。他作案的手机呢有70多部啊。当地民警透露了，说电商平台已经把横山列为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了。辖区居民呢在电商平台购买榴莲呀、买车厘子啊，商家看到收货地址是横山的，那就不发货了。

哎呀，你说离不离谱啊？这个技术是用来便利生活的，不是用来钻营漏洞的。一个人那真是坑了一个县的人呐，而且自己也被自己坑了。法院呢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不过话说回来，把一个县都列入高风险地区，这是不是也让很多的无辜消费者觉得，那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买单呢？这种做法真的合适吗？要修改的呀，是平台不完善的警退管机制吧。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8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4: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3: 欢迎收听 FM 101.7，
4: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5: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打造多层次沉浸式的文旅消费体验，不断释放县域夏日经济活力；寿宁县平溪镇以科技赋能茶产业向智能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添动力。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6: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霞浦台报道。

热浪翻涌间，夏日消费市场正升腾起蓬勃活力。这个夏天，我市整合乡村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叠加政策激励红利，打造多层次沉浸式的文旅消费体验，持续激活避暑休闲、夜间演绎、亲子研学

0: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艳红。
1: 当日最高达10,000多人次，今年暑期我们增设了 NPC 打卡、万人泼水等互动活动，提升游客体验感，有效带动餐饮、住宿等二销项目，实现从卖门票到卖场景、卖体验、卖服务的转变，全面激活景区综合消费活力。
0: 在做强传统清水核心业务的基础上，景区新增文创零售、水上轻娱乐、物言咖啡等多元消费场景，实现卖风景与卖产品双赢。物言咖啡店长黄伟新：
2: 客流量也基本翻了2-3倍，周六周日的时候客流量更多，每天订单2000单左右，很多游客都会过来打卡拍照，然后咖啡和茶叶的整体销量都不错。
0: 平南县今年重点以清凉避暑、康养旅居、赛事引流、夜间消费为核心，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打造古村加非遗加山水避暑文旅走廊，推出龙潭文艺度假、双溪古镇夜游、八地畲族火凤凰展演等特色活动，单日游客突破50,000人次。平南县文体和旅游局副局长程敏珍：
3: 打造了特色的平南文旅活动，重新梳理了3条精品旅游线路以及闽超的网红打卡线路，落地了30余场的沉浸式演绎，联动各乡镇打造夜游的经济带，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
0: 沙滩、海浪、蓝天，夏天的浪漫也藏在海边。随着暑假到来，霞浦滨海观光旅游升温，其旖旎的海岸线、梦幻的滩涂美景、细腻的沙滩，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来感受山海川岛浑然一体的滨海岸线的独特魅力。江苏游客张小华：
4: 我们骑车过来，一路风景都是很优美的，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的。
0: 霞浦县举办丰富多元的美食活动，推动夜经济持续升温。在太康路美食一条街，各大海鲜排档热闹非凡，游客排队点菜，尽享千鲜海味。霞浦九大馆则通过常态化演绎便民夜市与网红驻唱，打造演绎加美食夜消费矩阵。霞浦新京城排档负责人黄女士：
5: 暑期我们店的客流量比平常会多一点，很多游客是专门来店里品尝海鲜，所以我们备货也会比较多，让游客随时来都能吃到新鲜的滩涂海鲜。
0: 江苏游客郑女士：
6: 这边海鲜非常好吃，很美味，还会再来第二次的，一个好地方。
0: 美食串起城市与乡村，多个海边村镇成了热门的网红打卡点，随处可见享受假期、赏海景、休闲康养的游客身影。霞浦县文旅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杨丽雅：
7: 通过日游山海、夜品鲜宴、观演休闲，全域业态布局，留住游客，拉动消费，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征收、激活县域夏日经济的核心引擎。
0: 夏日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居民生活消费场景，更有效拉动餐饮、文旅、体育、零售等多行业增长。我市围绕避暑纳凉、清水玩海、亲子研学等主题，持续推出系列特色活动，营造全民乐享的夏日文旅氛围。同时落实文旅消费券、中高考生及闽超球迷免票、市民畅游卡等惠民举措，叠加门票减免、消费补贴，有效降低出游成本，推动夏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8: 寿宁台报道，寿宁县平溪镇立足高山生态资源优势，强化科技创新，引导茶企引进先进加工设备，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推动传统茶产业向智能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升级。近日，位于平溪镇岭根村的盛明香茶叶公司毛茶加工及精制项目正式投产运行。崭新的标准化厂房里，工人们忙着在色选机前检查茶叶色选情况。这个项目配套色选、提香、除杂一体化精制生产线，极大提高了茶叶分拣品质和效率。寿宁县盛明香茶叶有限公司法人蔡万辉：
9: 之前一天只能选3000斤到4000斤，现在有这新的设备了，品质也提升了，质量也提升了，现在每天可以选10,000多斤的成品的茶叶。
8: 产业升级的红利也实实在在落到了村民身上，标准化茶厂的建成投用，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加工车间常态

0: 划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务工，务工人员日薪300至350元，实现了家门口就业、顾家挣钱两不误。在推动设备升级的同时，平溪镇还注重茶产业全链条发展，引导茶农优化种植结构，推广生态茶园管理技术，从源头提升茶叶品质，支持茶企打造自主品牌，深挖茶文化内涵。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企业加农户的联动发展模式，带动更多农户参与茶产业发展，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寿宁县平溪镇镇长苏小河：
1: 下一步，平溪镇将发挥本土龙头茶企示范带动效应，引导辖区规模茶厂完善加工配套，规范生产管理，同步加快农产品商品一标认证培育，持续壮大特色产业，以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中宁台傅若书报道，近日中宁县七步镇后阳村黄振芳家庭林场紫灵芝种植基地迎来今年首批采收，工人们穿梭林间，手法娴熟地采下一朵朵饱满的紫灵芝。黄振芳家庭林场负责人黄传荣：
4: 总体来说的话，这个质量品质都很好，今年估计的话总共采收回来应该有3000斤左右。
3: 紫灵芝从种植到采收约需3个月，当年种当年收，资金回笼快，效益周期优于那些需要数年才能见效的林下项目。目前基地紫灵芝种植面积约90余亩，年产值超60万元。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林场计划今年冬天再扩种100亩，并筹建初加工厂，实现烘干、切片、包装等环节自主完成，进一步延长林下经济产业链。依托 72.96% 的森林覆盖率，8.2 万公顷县域林地面积，中宁县积极探索林下经济发展路径，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模式，鼓励农民流转林地或以林地入股，大力推广黄精、草珊瑚、铁皮石斛、金线莲等中草药品种种植，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种植示范。目前全县林下经济经营利用面积达 10.66 万亩，培育林业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300余家，从业人数近1万人。中宁县林业局副局长许成伟：
5: 中宁县将持续践行森林四库重要理念，完善联农带农发展机制，持续推动林下经济规模化、产业化体制升级，畅通生态资源向经济收益转化路径，助力县域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本台记者林玲报道。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介绍，宁德市国资系统优秀共产党员、闽东电力福音风电厂副厂长兼安全专工陈延楚。
6: 模块继电器开关冷电器云机件
7: 正常，
6: 是吧？正常。各继电器接触器空开冷电器云机件表面完好，
7: 正常。
3: 这天，闽东电力福音风电厂副厂长兼安全专工陈延楚和同事一道检查风电厂6号风机电缆电器设备运行情况。每个季度，陈延楚和同事们都要对福音岛上的24台风机进行一次全面巡检。闽东电力风电事业部福音风电厂副厂长兼安全专工陈延楚：
6: 因为海岛高烟雾的环境，我们细致排查这些的点位的腐蚀隐患，机舱是设备的核心的部位，我们要爬到80多米的塔顶，重点排查机组有无漏油过热的一些现象，还要检查轮毂里面的变桨叶片的组件，确保风机运行万无一失，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做到度电必争。
3: 福音岛是霞浦县最大的岛屿，距离陆地4海里，交通不便，这里冬春潮湿，夏秋多台风，环境艰苦，风电厂的值守工作单调而枯燥。闽东电力风电事业部福音风电厂副厂长兼安全专工陈延楚：
6: 我们值班主要看屏幕上的电压、风机功率，还有每隔1个小时对升压站数据进行复核记录，确保设备不出岔子，让每一度电平稳送出。
3: 福音风电厂是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唯一的海岛风电厂，2017年开工建设，从前期的送出线路基建施工到风机吊装、设备调试、机组检修等工作，陈延楚都全程参与，在一线实战中积累经验，锤炼本领，也从值班员成长为安全专工、副厂长。福音风电厂2026年上半年发电量6800多万千瓦时，投产以来累计发电量12万5000多万千瓦时。闽东电力风电事业部党支部书记、总经理罗志林：
7: 从2017年闭网发电以来，大家始终扎根一线，克服海岛孤单，以高度责任感确保持续安全稳定运行。
3: 闽东电力风电事业部福音风电厂副厂长兼安全专工陈延楚：
8: 既然选择了遵守在这里，就把心沉下来，把困难扛起来，看着风机转起来，电送出去，心里就踏实了。
9: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黄海英报道，近日市总工会联合市人社局在蕉城区先锋广场举办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30家企业推出123个岗位，覆盖制造、电商、物流等行业，现场还同步提供求职指导、政策宣讲一站式服务，助力广大青年人才在宁德落地生根，实现价值，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共促成长。
0: 本台记者陈威与蕉城台谢玲杰报道，7月26号，公益技能夜校汽车锂电新能源实操规范培训在宁德时代举办。培训聚焦汽车锂电新能源领域的核心技术、产业趋势和实操规范，提升区域内产业工人的新能源实操技能与职业素养，服务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打造多层次沉浸式的文旅消费体验，不断释放县域夏日经济活力。寿宁县平溪镇以科技赋能茶产业向智能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添动力。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
4: 总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吉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5: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4: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6: 目前我们江体育馆因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7: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8: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3: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2: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

0: 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救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3: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3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

0: 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很多年过去了，云幕在泥沙里闪着光芒，有些有明亮。

0: 20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多囊卵巢就是卵巢长多个囊肿吗？其实吧，多囊卵巢并不是卵巢上长了多个囊肿，而是一种全身性的内分泌代谢紊乱疾病。在患者的影像学检查中，观察到的不是病理性卵巢囊肿，而是发育停滞的多个卵泡。该疾病不是单一的卵巢疾病，而是一种全身多系统慢性内分泌代谢疾病。临床表现除了排卵异常、月经紊乱，还包括胰岛素抵抗、黑棘皮病、腹型肥胖、血糖血脂异常、高雄激素、多毛、痤疮、男性化体征等。患者的临床表现可能是上述各种表现的组合，卵巢多囊样改变只是疾病的非特异性表现之一。无论当下是否有生育诉求，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患者都应该重视，积极治疗，建立长期疾病管理目标，降低进展为高血脂、糖尿病、子宫内膜癌等疾病的风险。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读书俱乐部就安排了暑假期

业节目，助力孩子科学促进生长发育。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是《赢在发育期》。这本书给出了儿童牙齿发育加视力保护加体态矫正三位一体的成长管理方案，科学指导家长多角度出发，把握生长发育黄金期，既告诉家长为什么这么做，也教给家长具体应该怎么做，

0: 男孩戴牙套半年以后来到医院复诊，远远的一看呀，牙齿倒是变整齐了，但是近距离一检查，发现这个牙龈红肿，托槽周围的牙面出现了明显的白斑，这些白斑就是刷牙不彻底导致的牙釉质损伤。更遗憾的是，虽然矫正结束，牙齿排列整齐了，但是牙面上的这些白斑成了永久的纪念，想恢复如初非常困难。我们平常谈到的正畸啊，大家光注意牙齿整齐不整齐了，没有想到啊，还有这么多的这些小问题，其实也是最后变成了大问题。
1: 嗯，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正畸，特别是固定性正畸，它要带一个牙托或牙槽的那种，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对于他的刷牙或者是口腔的保健来说就更加重视才行，因为有的时候他刷不到位，因为他牙齿上有东西，他刷不到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于牙刷呀要求就更高，可能是不是要用小头的牙刷或者是牙缝刷，那么在刷牙的时候我们要更仔细，另外就是漱口，及时漱口，吃了东西以后要及时漱口，要彻底的清洁牙面上可能存在的一些残留的这个残渣，只有这样呢，可能才能减少我们的这个脱矿，就是牙釉质损坏，也能减少我们的龋齿的发生。另外呢，可能就是要定期使用含氟牙膏，因为含氟牙膏它对牙釉质是一个保护的作用。正如我们说的，不能是远看整齐了，近看也得美观才行。
0: 这些的工作啊，真是要提醒家长朋友，可以利用假期时间长的这个时间，慢慢的让孩子养成习惯以后，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前面我们是说到了第一章啊，关于正畸的一个内容。那在这一本书的第二章呢，是谈到了近视的问题。现在小朋友的近视的高发啊，真的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一方面呢，就是啊，近视年龄
2: 越来越小；
0: 第二方面呢，就是啊，近视的人越来越多。话说傅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1: 这个也是大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可能是电子产品的这种普及使用，另一方面可能就是户外运动的减少。在这两方面的加持下，近视的年龄段是越来越下沉了，近视率是越来越高了。
0: 在这本书里面就特别谈到了真假近视的判定以及眼镜的选择，当然视力保护这一章还有很多的内容，不过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可能是现在很多家长朋友非常困惑的问题，我们就在这儿呢，请傅家跟大家、跟家长朋友来答疑解惑吧。
1: 因为特别是这个真假近视，也是我周围朋友哈妈妈们特别发问频率最高的了，也是我当时也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真假近视为什么这么重要？它判定孩子要不要配眼镜，要不要干预，真正去干预啊？比如说我是假性近视，可能就暂时可以不配镜。那么如果已经判定了我真性近视，那么就要及早干预。有很多家长觉得没事儿，我就25度、50度近视没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经历过，我很有发言权。孩子越小，他近视的时候，他近视度数长得越快，所以一定要及早干预，不要小瞧这25度、50度。如果你不干预，可能到他六年级毕业，他可能就300-400度了。
0: 每到孩子体检之后啊，很多的孩子的视力虽然不好，但是呢也会得到一份提示，说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很多家长朋友都知道，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其实是远视眼啊，说孩子那么小，有可能是真的近视吗？是不是就是假性近视呢？到底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就是下面想跟大家说的话题，就是孩子确实生下来他是有远视储备的，但是当我们用眼错误，比如说我们盯屏时间太长，没有做很多的户外运动，导致了我们的这个远视储备耗竭的时候，这就是真性近视即将发生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判断孩子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啊？这里头有两句话分享给大家。真性近视它是确实发生了眼轴的变化，它眼轴过长，这种眼轴的变化是难以恢复的，也就是眼轴过长导致了他可能最后他就是远视储备没了。眼轴过长，因为眼睛太疲劳了，他那根弦绷得太紧了，已经恢复不了，就跟橡皮筋一样的绷到一定程度，他自我恢复不了了， 他就发生真心即逝。那么假心

0: 近视可能就是眼睛过度调节，就是太疲劳了导致的这种错觉，就是让眼睛好像看东西模糊了。但是呢，你有恢复，有恢复的可能啊。那么怎么去分辨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验光。
1: 嗯，
0: 就是除了验光还有一个叫散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正规医院检查，不能去那种小的啊诊所去看。就是正规医院他验光以后他还要做一个散瞳，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那种散瞳剂，什么每次滴一滴五分钟，滴一滴五分钟啊，滴六次，然后再去验视力。如果散瞳后视力还是不达标，那么就能判定为真性近视。
1: 我们刚才谈到的散瞳，家长朋友一定不能够忽视，不能够说孩子通过这个视力检查表反映的是多少，就要按照多少去配近视眼镜。散瞳实际上是帮助认定孩子是真的眼轴已经变长了的真性近视，还是说眼轴没有变长的假性近视。而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视力不好，可是配镜的要求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0: 对，所以散瞳后测量的结果才是孩子视力的真实状态，也能够帮助医生更准确地判断孩子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以及他配镜需要配多少度。
1: 说到了配眼镜啊，很多的家长的困惑又来了。我先说一说啊，比如说眼镜有这种有框的眼镜，也有隐形眼镜，现在还有一种 OK 镜啊。除此以外，有一些家长朋友就说，我们孩子是假性近视，是不是就不需要配眼镜了，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另外还有一些家长朋友就说了，说这个眼镜是配度数深一点好呢，还是配度数浅一点好呢，等等等等啊，这问题真的是非常多。所以傅佳，咱们节目时间有限，你捡重要的跟大家来分享。
0: 那我就分享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这个隐形眼镜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很多家长说，那孩子近视了能不能隐形眼镜更方便点，因为他上体育课他也方便，他学习也方便。那么我们的答案是最好不要。为什么呢？一，孩子的眼睛不管他的眼轴还是他的角膜还在发育中，他可能对于这个隐形眼镜的接受度没有那么好。二，孩子上学期间他是非常繁忙的，而且要用隐形眼镜有一个前提，一定要做到清洁，要做到非常好的清洁。如果你无法保持这种比较好的清洁，然后让那个隐形眼镜就进到你的眼睛里头，对眼睛对角膜它是一个很大的磨损，它长期缺氧反而容易导致我的角膜的磨损，也会影响我视力度数的加深。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啊，18岁以内的我们是不推荐用隐形眼镜的，就是大人用的那种隐形眼镜，我们还是更推荐于这种普通的框架眼镜，或者现在有更好的处理的手段，各种的这个适配的这种镜子去控制视力。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说到了框架眼镜啊，有一些家长朋友就喜欢有一些金属框的，但是我在这儿真心说一句，我也戴眼镜，我觉得啊，有一些金属框真的是偏沉，反而是一些比如说什么塑胶板材的呀，它更轻而且也结实，小朋友运动量特别大，只图漂亮啊，戴着也沉，而且我相信虽然它压在鼻子上，但应该是不是也影响孩子这个面部骨骼的发育啊，那么沉。
3: 您说的特别好，所以对于这一点呢，我们也专门跟配镜，就是配普通的这种框架眼镜，给出了几点我们的建议。首先就是舒适度，怎么叫舒适度？就是您配这个框架选择也好，镜片选择也好，要轻薄，一定要轻薄轻盈，固定性也好，稳固。因为孩子有的时候去学校对吧，上个运动会，踢个足球篮球，他避免会有磕碰，所以一定要结实啊，不能一碰就碎。所以对于镜片镜架的选择，一定要注意它的轻薄性和它的稳固性。那么另外我们还想说的时候，就是对于配镜度数的选择，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到底配深点好浅点好，自己不要瞎琢磨，听医生的啊。但是常规来说，对于孩子来说，相对他第一次配镜度数会稍微比他实际度数低一点，但是这个具体也要看孩子，因为你猛的一下给他配，以前没有戴过镜子，第一次戴镜子他不适应，配太多他可能有眩晕感，这个也得要考虑到孩子的接受度啊。所以这几点家长一定得注意。另外呢，我们也是要注意到他的卫生要求，不要认为啊，我这个对吧，框架了就不注意卫生了，同样要注意卫生。那么要告诉孩子，这个镜架就是眼镜它放置的时候，不要把镜片往底放，因为磨损镜片也会导致这个镜子矫正视力的一个不太好的状态。所以一定是要跟孩子的适配性结合着考虑，孩子的年龄，孩子的度数，然后才是所谓的美观度。这是我们对于配镜的一些给出的参考。
2: 在体态与体质啊这部分的内容当中啊，除了我们常见的比如身高的问题、肥胖和消瘦的问题以外啊，在这一章里面出现了有一些书里面不太常见的，我说的是有一些孩子生长的发育的书里面不太常见的内容，脊柱侧凸。所以在这一部分的一开始请教一下傅佳啊，脊柱侧凸对于正在发育期的小朋友来说，现在的发病率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3: 逐年攀升
2: 啊。为什么？
3: 也有很多的因素。首先坐姿，比如说长时间坐姿的一个不正确，二缺乏运动，三可能就是营养没有跟上，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因为长时间的固定的姿势，错误的姿势导致了这个脊柱侧凸。
2: 脊柱侧凸主要就是因为姿势影响的吗？就比如说经常有小朋友啊拿着体检单子回家跟家长说，医生说了我这肩膀一高一低是脊柱侧凸，没有一些先天性的影响吗？

0: 也有那种先天的，可能他的这个脊柱发育的不完善，但是现在很大情况下都是因为家长和孩子的不关注导致的孩子，比如说我学习我看视频的时候这个姿势不对，也就是说我该坐没坐直，该躺东倒西歪吧，导致了这个对脊柱的一个损伤。
1: 家长朋友如果想关注孩子的这个脊柱侧凸的话，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够自己检查出来呢？
0: 是我们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是什么比较已经是比较能看出来的，有的那种脊柱侧凸它微凸的时候可能我们肉眼是识别不了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朋友真的是要非常仔细的去关注。另外呢，就比如说我孩子的坐姿啊，对不对，躺姿对不对，孩子的书包适不适合也是很关注的一点哈。那么对于我们居家自测是不是孩子脊柱侧凸了，我们有一个口诀叫一看二摸三试验。那么什么叫一看？首先就是看看镜子前观察有没有一些异常信号，比如说我们就让孩子只穿着贴身的衣物，然后自然的站在镜子面前，然后家长就从正面背面啊侧面去观察，比如说孩子的肩膀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不是高低肩，有可能是长期背书包，他背书包的姿势不对导致的。还有就是腰部两侧对不对称，有没有一侧所谓的一侧的腰窝消失了，还有背部是不是有鼓出来的啊，一边鼓一边平坦，肩胛骨是不是一高一低，这些呢都能看出。但是如果您看都能看出来了，那这个脊柱侧凸可能就相对比较严重了。
1: 所以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脊柱侧凸能不能治好呢？
0: 脊柱侧凸治起来，如果是轻微的脊柱侧凸，它肯定是有干预方法，但是比较中重度的可能就是要去专业的医院用专业的仪器去矫正。那么刚才我们只说了一个看，还有二摸，二摸就站起来摸脊柱的轨迹，就是您就去摸孩子脱上衣，你就让他站直，你家长就在他后面用食指从他颈部一直摸摸摸，就是你有没有感觉他不正中了，就摸一摸好像有点蛇形变化了，那么可能就有这个潜在的脊柱侧凸可能。还有就是让孩子就体前屈，就是三试验嘛，做前屈试验啊，这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侧凸的一个筛查方法，就让孩子两脚并拢站立，然后双手自然下垂，缓慢笔直的向前弯腰，头低于腰部啊，就感觉像摸他的脚趾。那么家长就要站在孩子背后观察他背部左右两侧肌肉的高度是不是是一样高的，如果一侧高一侧低，有可能也是一个脊柱侧凸的一个反应。
1: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在家里面的一些自测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呢可以能够检查出来孩子这个脊柱侧凸，但是这个严重程度与否是不是就需要到医院去检查了？因为前面您也说到了不同程度的脊柱侧凸的治疗方案也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所以我们首要判断的就是孩子有没有出现侧凸，二要判断孩子侧凸的等级，然后三才是干预。不同的侧凸那么干预手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这个侧凸很轻微，那么可能日常观察和正常的一个体态训练居家就能完成，如果已经中度或重度的，那我们可能就要医学上的专业支具的辅助啊，或者是康复训练，然后还要定期去随访看我们这个干预的效果。那么如果侧凸非常严重，有可能还会涉及到手术，因为我们知道简单的脊柱侧凸可能不仅仅是不美观，孩子高低肩走路不好看，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心理的问题，有可能影响孩子的呼吸问题，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一定不要小觑这个问题。
1: 在这本书里面啊，关于脊柱侧凸更重要的是介绍了家长朋友如何在自查过程当中早期发现孩子的问题，毕竟这样的一个疾病呢，如果是能够早期处理的话呢，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是有好处的，如果时间过晚的话呢，就有点耽误了，不太容易矫正。衷心希望啊，每一个孩子都是健康的。那这个内容其实也是重点要给家长朋友提个醒，不要忽视孩子脊柱侧凸的问题。 在这一章里面还有关于孩子身高的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够详细讲解了，但是呢我们也把这一章里面很多家长朋友关于孩子身高的问题来简单的请附加分享两个。比如说像对孩子来说测骨密度有没有意义呢？因为有一些家长朋友确实担心孩子啊可能以后长不高，所以对于这个骨密度特别的关注，这个问题请来说一说答案吧附加。
0: 对于孩子来说呢，骨密度检查它并不是常规项目，但是如果孩子出现了以下情况，就有意义去医院做一个骨密度检查了。比如说孩子明显偏瘦，身高增长迟缓，容易骨折，长期缺乏钙或者维生素 D， 或者有肠胃吸收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出现了，那么就应该去医院做一个正规的骨密度的筛查，看看孩子是否存在一些骨密度不足的问题。
1: 下一个问题是，孩子的骨龄落后一年，孩子是不是属于晚长型呢？
0: 这个问题也非常有意思哈，就是我们判断孩子是晚长型还是他发育迟缓，其实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遗传，还有他一个实际情况。比如说骨龄落后于实际年龄，他可能是孩子是属于晚长型的，也可能是因为激素缺乏。区别在哪呢？就是晚长型的孩子就是他生长也晚，但是骨龄延迟他不超过一年，身高增长的速度他是正常的，就是除了他好像长得比别人晚，其他各方面它都正常的。但是如果是生长激素缺乏性，它可能除了我长得慢以外，还伴发其他症状，比如说我其他的生长滞后啊，除了个子不高，其他可能智力呀、也可能受影响，或者是我经常乏力。所以要判断孩子是晚长还是因为生长激素发育一个迟缓，就通过他的一个身高问题，还要看有没有伴随症状。当然了，如果您家长实在是不放心，就去医院找专业人士帮你判断。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3: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3: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打造多层次沉浸式的文旅消费体验，不断释放县域夏日经济活力；寿宁县平西镇以科技赋能茶产业向智能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添动力。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5: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霞浦台报道。热浪翻涌间，夏日消费市场正升腾起蓬勃活力。这个夏天，我市整合乡村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叠加政策激励红利，打造多层次沉浸式的文旅消费体验，持续激活避暑休闲、夜间演艺、亲子研学、赛事引流等多元业态，推动文旅消费从单一门票经济向全链条综合消费转型，不断释放县域夏日经济活力。近段时间，平南白水洋清水嘉年华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奔赴而来，解锁清凉度假新玩法。平南盛阳鸳鸯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艳红：
6: 八日最高达10000多人次，今年暑期我们增设了 NPC 打卡、万人泼水等互动活动，提升游客体验感，有效带动餐饮、住宿等二销项目，实现从卖门票到卖场景、卖体验、卖服务的转变，全面激活景区综合消费活力。
5: 在做强传统清水核心业务的基础上，景区新增文创零售、水上轻娱乐、屋檐咖啡等多元消费场景，实现卖风景与卖产品双赢。屋檐咖啡店长黄伟新：
7: 客流量也基本翻了2-3倍，周六周日的时候客流量更多，每天订单2000单左右，很多游客都会过来打卡拍照，然后咖啡和茶叶的整体销量都不错。
5: 平南县今年重点以清凉避暑、康养旅居、赛事引流、夜间消费为核心，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打造古村加非遗加山水避暑文旅走廊，推出龙潭文艺度假、双溪古镇夜游、八地畲族火凤凰展演等特色活动，单日游客突破50000人次。平南县文体和旅游局副局长程敏珍：
8: 打造了特色的平南文旅活动，重新梳理了3条精品旅游线路以及闽超的网红打卡线路，落地了30余场的沉浸式演绎，联动各乡镇打造夜游的经济带，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
5: 沙滩、海浪、蓝天，夏天的浪漫也藏在海边。随着暑假到来，霞浦滨海观光旅游升温，其旖旎的海岸线、梦幻的滩涂美景、细腻的沙滩，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来感受山海川岛浑然一体的滨海岸线的独特魅力。江苏游客张小华：
9: 我们骑车过来，一路风景都是很优美的，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的。
5: 霞浦县举办丰富多元的美食活动，推动夜经济持续升温。在太康路美食一条街，各大海鲜排档热闹非凡，游客排队点菜，尽享千鲜海味。霞浦九大馆则通过常态化演绎便民夜市与网。

0: 边海鲜非常好吃，很美味，还会再来第二次的一个好地方。
1: 美食串起城市与乡村，多个海边村镇成了热门的网红打卡点，随处可见享受假期、赏海景、休闲康养的游客身影。霞浦县文旅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杨丽雅：
2: 通过日游山海、夜品鲜艳、观演休闲，全域业态布局，留住游客，拉动消费，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征收、激活县域夏日经济的核心引擎。
1: 夏日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居民生活消费场景，更有效拉动餐饮、文旅、体育、零售等多行业增长。我市围绕避暑纳凉、清水玩海、亲子研学等主题，持续推出系列特色活动，营造全民乐享的夏日文旅氛围。同时落实文旅消费券、中高考生及闽超球迷免票、市民畅游卡等惠民举措，叠加门票减免、消费补贴，有效降低出游成本，推动夏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3: 寿宁台报道，寿宁县平溪镇立足高山生态资源优势，强化科技创新，引导茶企引进先进加工设备，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推动传统茶产业向智能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升级。近日，位于平溪镇岭根村的盛明香茶叶公司毛茶加工及精制项目正式投产运行。崭新的标准化厂房里，工人们忙着在色选机前检查茶叶色选情况。这个项目配套色选、提香、除杂一体化精制生产线，极大提高了茶叶分拣品质和效率。寿宁县盛明香茶叶有限公司法人蔡万辉：
4: 之前一天只能选3000斤到4000斤，现在有这新的设备了，品质也提升了，质量也提升了，现在每天可以选10000多斤的成品的茶叶。
3: 产业升级的红利也实实在在落到了村民身上，标准化茶厂的建成投用，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加工车间常态化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务工，务工人员日薪300至350元，实现了家门口就业、顾家挣钱两不误。在推动设备升级的同时，平溪镇还注重茶产业全链条发展，引导茶农优化种植结构，推广生态茶园管理技术，从源头提升茶叶品质，支持茶企打造自主品牌，深挖茶文化内涵，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企业加农户的联动发展模式，带动更多农户参与茶产业发展，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寿宁县平溪镇镇长苏小河：
5: 下一步，平溪镇将发挥本土龙头茶企示范带动效应，引导辖区规模茶厂完善加工配套，规范生产管理，同步加快农产品商品一标认证培育，持续壮大特色产业，以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6: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7: 中宁台傅若书报道，近日中宁县七步镇后阳村黄振芳家庭林场紫灵芝种植基地迎来今年首批采收，工人们穿梭林间，手法娴熟地采下一朵朵饱满的紫灵芝。黄振芳家庭林场负责人黄传荣：
8: 总体来说的话，这个质量品质都很好，今年估计的话总共采收回来应该有3000斤左右。
7: 紫灵芝从种植到采收约需3个月，当年种当年收，资金回笼快，效益周期优于那些需要数年才能见效的林下项目。目前基地紫灵芝种植面积约90余亩，年产值超60万元。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林场计划今年冬天再扩种一

0: 23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要说的这个珍宝传奇啊，是出自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说的是北宋大画家郭熙的早春图传奇。
5: 宋徽宗收集了不少名人的书画，这里边也包括从民间收集的，但是这里边有没有早春图呢？应该是没有，宣和画谱里头没记载过。那好了，问题来了，为什么没记载呢？是当抹布或者是墩布给毁了，还是怎么着呢？哲宗年间郭熙的画大多都是这命运，早春图也未必能幸免。那么有人说了，当时那幅画很可能被毁掉了，现在看到的画是后人临摹的摹本。哎，如果要是摹本，那原作呢？原作无非有两种结局，有一种就是被毁了，擦桌子了，擦地了，还有一种就是这幅画完好的流传了。后一种情况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宫中存放并且幸免于难，一种是被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所收藏，躲过了郭熙作品的浩劫时代。说到早春图能够留存到今天，倒不是说这幅画比郭熙的其他画有什么特别之处，不是因为他的这幅画画得好而没有惨遭厄运，只是因为郭熙的画有很多，你不可能想象他每幅画全被糟践了，那就太悲剧了。总有那么几幅幸存的，早春图就是其中的一幅。也许有更多的比早春图更有价值的作品已经在哲宗年间被扔到垃圾桶里了，我们早就看不见了。另外一点，从这幅画上的后世题跋和印记来看，传世的非常明朗，很多名人都在画上留下了足迹。如果是摹本，也是一幅传世佳作的摹本，同样具有收藏价值。画上边巨大个的方印，那是乾隆爷的御书之宝印，乾隆收藏过，说明这幅画当时肯定在紫禁城里头。那么原在紫禁城里头，后来跑到台湾去了，那就一定是日军南下，北京文物南迁的时候一块运过去的。这种文物大迁徙实在是出于一种无奈，日本鬼子烧杀抢掠，他们可不懂什么文物不文物的，画一扯就烂，瓷器一碰就碎。您想啊，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人家

在欧洲也算绅士吧，哪个不比小日本子文明啊？可人家不还照样火烧圆明园的吗？所以出于对文物的保护，我们不得不把这些东西归着归着带走，就是紫禁城搬不动，要不然也得一块搬走，因为那

0: 打完了再逐渐给运回来。其中有很多精品中的精品都在台北，是随着国民党败退带过去的。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跟您说一说郭熙跟他的《早春图》传奇。郭熙啊，原来是北宋时期的职业画家，于宋神宗熙宁元年，也就是1068年，进入了翰林图书院为义学，很快呢，升至代诏。根据《宣和画谱》记载啊，郭熙啊稍稍取李成之法，布置呢欲造庙出，然后多所自得。这李成呢是五代到宋代的这个画家，本来是唐朝的宗室，在唐末呢避乱移居山东营丘。世家出身的他呀，有着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因为不曾入仕，便寄情于山水。他的山水画啊诗法精浩，也学过观桐，但是呢青出于蓝。郭熙啊不但继承发扬了李成的画风，善写山水寒林，格调清新。而他呢在当时北方画家当中又兼收了南方画家之长，在当时属于画坛少有。由于宋代经济和文化科学的进步，写实风格的山水花鸟逐渐就取代了唐朝的宗教人物画。而且北宋时期呢流行在室内的墙上啊屏风上面啊贴个画纸啊，贴个卷上的绘画呀。宋神宗时期呢，也就是1068年到1085年期间，来自民间的倾向于自然野逸具有笔墨韵味的郭熙派的山水画得到了宫廷的承认。因为宋神宗非常喜爱李成的画风，郭熙从而受到了宋神宗的宠爱，还为宫殿官署画了许多的山水屏风，还有一些壁画。然而到了哲宗时期啊，郭熙的画哎呦受到冷落了，宫廷内呢很多郭熙的画被撤下来就流失了，但是在画院外的士大夫仍然喜欢他的画。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郭熙的早春图。这个故事出自咱们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我们啊仔细观察分析郭熙的早春图，就不难看到郭熙啊，他对山水画的诸多价值观、审美观在这幅画当中有着充分的体现。郭熙啊要求山水画要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并且说呢，说画凡至此皆如妙品。这个郭熙主张啊，学山水画啊要饱游卧看，体验真山水，远望之以取其势，近观之以取其志。山水啊，你得先理会这个大山主峰，得先定了，然后呢以次，近者、远者、小者、大者。描写山水画要注意四季不同的特点，而提出了四如说，叫做春山淡野而如笑，夏山苍翠如堤，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早春图描写的正是春山淡野而如笑的这么一种写照。郭熙还总结了山有三远，自下而上看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看到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处山平视望到远处的山为平远。提到山水画的表现方法，山愈高近处之则不高，烟雾锁其腰则高矣，水愈远近处之则不远，眼应断其脉则远矣。这幅画呢，就构图而论，作者基本沿用的呀是当时流行的上下留天地，中间大山堂堂的这么一种格局，十字形的章法，近景的这些石头和古松，中景的这些岩石和树丛，远景的主峰云岚都置于一条中轴线上，两侧中间有曲涧栈道、亭台楼阁，从总体上构成上高中平下深的三元法的气势。画面中心部位采用了山峦层层堆叠向高空发展，用高原法展现山的高耸巍峨。画面中部呢，采用了深原法描绘山前至山后重叠的景象，左边采用平原法，由中景的大石视野突然开阔地向远处望到一片空旷的山谷以及虚无缥缈的远山。画面当中安排人物的出现，使读者的视线呢随着人物的活动而转移，起到移步换景的效果，从而塑造了整幅山水画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一种观感。就郭熙用笔而论郭熙所描写的这个山石形状怪异，似烟云涌卷，所以称之为什么叫鬼面石，或者叫卷云村，也就是画山水画的村法。他这种方法刻画山石比较险峻，作者呢又善用这种蟹爪枝表现树枝，就跟这螃蟹腿似的下垂或者上扬，线条当中柔中有刚，挺拔而有力，很好的表现出了画中早春的树枝不畏严寒的一种姿态。总的来说，用笔灵动，厚重而不呆板。综上所述郭熙的早春图以严谨的结构、生动的形象、精湛的笔墨和优美的意境，成为了郭熙传世绘画当中的不朽之作，充分体现了李郭派山水的主要特点。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跟您说一说郭熙跟他的早春图的传奇。郭熙的这幅早春图画得好啊，山呐、啊、龙。

0: 罩着薄雾，朦朦胧胧，山势蜿蜒曲折，连绵起伏，山脉啊越翻越高，越翻越齐，山峰啊或者是依让顾盼，或者是高耸独立，令人呢就仿佛是置身其中。但见怪石林立，古木参参，飞瀑流泉，楼层高阁，有若桃源仙境。山间呀，一道清泉从岩缝当中飞流直下，叫做一波三叠，流水潺潺。树木呢已经长出了嫩芽，显得呀生趣盎然。由此可见，严冬过去了，春雪消融了，大地转暖也复苏了，春光啊悄悄降临了人间。左边这河岸旁边啊系着这么一条船，岸上渔夫啊肩挑着挑子，这渔夫呢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啊牵着一个孩子，又说有笑，喜逐颜开的往家走。前面啊跟着一条活蹦乱跳的小狗，哎，还特别可爱。回家的路上，一个渔夫啊正舍舟登岸，山径栈道之上更是有樵夫旅客行走往来。您听听，就这画面，这意境多舒服啊！这郭熙啊是咱北宋的大画家，他在山水画上的成就跟贡献也是特别突出。就他的审美境界和艺术功力而言，他与稍早一个时期的李成、范宽、董源、居然相比，可谓啊毫不逊色。而继他之后的南宋诸家，比如李唐啊、赵伯素、赵伯驹、夏圭、马远，也只能是望其项背。但是呢，细究起来，我们就能发现，郭熙啊在中国绘画史上的艺术地位啊是很不确定的，甚至是模糊的。有的学者呢在编纂画史的时候就认为，郭熙连占有一章的地位都不够，只是由于啊他著有《林泉高致》一书，才使他呀享有不朽的艺术殊荣。这郭熙艺术地位的不确定、模糊以及颠覆，在他生前及身后遭遇当中啊已经表现出来了。郭熙生活和创作的年代大约在北宋中期，特别是在宋神宗时期，郭熙的绘画艺术达到了鼎盛，备受尊崇。但是呢，当神宗去世，哲宗即位以后啊，郭熙的绘画却突遭了贬义，哎，甚至呢沦为了什么呢，拿他这画啊擦桌子的地步。究其原因啊，是因为郭熙啊当时卷入了党争，被这个哲宗遭到了抛弃。应该说呀，这是一段为人所熟知的画史史实。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绘画史上，画家的艺术地位啊经历这样大的反差是极为罕见的。郭熙啊还崇尚儒家的文人思想，主张叫诗画合一，诗中有画，画中呢还有诗，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他认为创作应该啊亲自体验山水之美，才能画出好的作品，并且表示山水画要可以观、可以游、可以居，哎，那才是上好的作品。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看这幅画啊，觉得呢就仿佛在这幅画里头啊，哎，进行游览，又想着这地方真不错，我要能住这里头该多好啊！能够达到这种境界，那是太难了。苏东坡有诗云：“玉堂对卧郭熙画，发兴已有青林间。”由此可见，郭熙的作品确实能够让人啊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么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方季韦，宝岛台湾当时著名的玉女歌手，成名作《悔》即是潘美辰的作品。当年她进入蓝白是当文案，后被发掘录歌，一举成名。据说在巅峰时期被医生误诊为甲状腺滤泡癌，加之同时期另一同类型女歌手的恶意竞争，使她退出了乐坛。曾经拍过琼瑶阿姨的连续剧《海鸥飞处彩云飞》，海鸥飞啊飞，愿苍天变了心，想你想到梦里头，伤透我心，都很柔情，也很容易上口，也是 K 歌金曲。不过一开口，那就真的是暴露年纪了。歌曲的编排风格都是属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感觉。

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了华语乐坛稀缺的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展现出了鲜嫩的帅气跟直击人心的深邃。他的出现改变了90后新人类的音乐价值观，也改变了主流乐坛的既定版图，改变了唱片行业生产和消费的思维惯性。

人类很容易高估某个决定性时刻的重要性，也很容易低估每天进行微小改进的价值。如果一年内每天进步 1%， 一年后会进步 37.78 倍。每天退步 1%， 你的水平会降到几乎为零的。

0: 阳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他们说你前世造下的孽，今生长成这般模样，贪嗔怕死，好吃

0: 2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

2003年12月，喺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咗一痛，面上揾唔到适合嘅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嘢之后，我自己揸车翻屋企。

0: 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因为上我见不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开心机，只是重复听到报道你离开的消息，我望着车外边。

0: 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今日翻屋企嘅路好似特别长咁，终于我都翻到屋企啦。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事处非办宣。

0: 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六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

0: 要推动场景化。
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5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0: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15-5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5: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4: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6: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4: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7: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4: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2: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8: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9: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

0: 栖息繁殖地。
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2: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4: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有肥头客了。
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6: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4: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4: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4: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9: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1: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0: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0: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1: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2: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3: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0: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4: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3: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1: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3: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

0: 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0: 是福建新闻广播，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从习近平同志撰写的摆脱贫困书中寻迹溯源汲取智慧，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摆脱贫困里的政绩观，今天关注金娃娃成长记。
0: 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工业文化发展、深远海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山塘安全管理等工作。
1: 以新错编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盘活城市闲置地块，郑州用精细化改造加码民生利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东南实习风，福建改革实践。眼下全党正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本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摆脱贫困里的政绩观》，从习近平同志撰写的《摆脱贫困》这本书和闵东发展历程中寻迹溯源汲取智慧。 第一集我们聚焦一个关键词，金娃娃。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曾两次说到金娃娃，前后相隔20多年，提法截然不同，但是内涵一脉相承。新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锂电新能源，如今都是宁德的主导产业。宁德人把他们叫做金娃娃。全国政协委员、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长曾玉群。
2: 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地区2000多万辆的汽车是由宁德时代提供的电池产品。
1: 曾任宁德市交城区工信局局长的霞浦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薛赞宁。
3: 为什么叫金娃娃呢？因为一个项目能带起一整条产业链，就像会生金蛋的娃娃。
1: 金娃娃这个词在30多年前就出现在习近平同志撰写的《摆脱贫困》这本书里。 但当时提出的是不能寄希望一下子抱一个金娃娃。1988年6月，习近平赴任宁德，但很多机关的同志都很纳闷，来了一位新书记，怎么一直没见到面？宁德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邱树天。
4: 所以当时大家感觉到有点不一样，他就下县到县里面调研，大概1个多月时间，7月份，9个县市当时的现状相当差，从全省来看第九。
1: 所以当时闵东人民希望他能够带领大家尽快摆脱贫困。当年闵东人民对三个目标抱有很大希望，一是修通符温铁路，二是开发三都澳港口，三是建设中心城市。经过认真调研，习近平提出不能寄希望一下子抱一个金娃娃。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写道，正确的路子是从本地实际出发， 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条件，扎扎实实抓好农业和其他基础建设，实现逐步发展。宁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副主任林金竹。

0: 当时宁德连温饱这种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一穷二白，上大项目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一下子抱金娃娃，就是急功近利，政绩冲动。
1: 习近平以"弱鸟如何先飞"破题，写下闽东九县调查随感。闽东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子，关键在于农业、工业这两个轮子怎么转。在农业上，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立足本地资源进行工业开发。可是当时一个问题却阻碍着闽东的发展路子，在关山阻隔、道路狭陡的闽东，一条道窄弯多的104国道是闽东人民当时进出唯一的公路。宁德市交通建设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苏少兰，
2: 当时出差坐车都是大半天的坐，然后这个公路的等级又很低。
1: 苏少兰是宁德市交通运输局的老员工，他告诉记者，当年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招商小故事，就与宁德的路有关。
2: 客商进来，我们都不敢大白天带他进来，都是趁着夜市把他们带进宁德来。夜市他是看不清这个路况是咋样的。
1: 习近平指出，要从交通入手，先解决路的问题。一份1996年上半年宁德市交通局的工作总结，记录了当年汽车专用线从宁德至飞鸾段的建设进展。有了汽车专用线，前来考察的各地客商不用担心山高路远，零散的手工业、加工业在沿线村镇慢慢兴起，为闽东工业的萌芽埋下伏笔。汽车专用线依然在延续。2000年，罗宁高速通车改写了宁德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使宁德至福州的车程缩短近2小时，打开了闽东通往全省的大门。滴水穿石，久久为功，闽东人民当年的三个目标陆续变为现实。2000年，宁德彻底设市。2008年，环三多瓦区域发展规划获批。2009年，温浦铁路通车。2010年9月5号，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到宁德调研。他很高兴地对地委班子说，过去我说宁德不能指望一下子抱个金娃娃，这些年一任接着一任干，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通了，三都澳也开发了，闽东人的愿望实现了，金娃娃不也就抱上了吗？如今已是千亿级产业集权链主的青拓集团，2008年落地福安，还处于起步投产的阶段。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2009年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落户东桥经济开发区，那时厂房还在建设中。针对宁德发展，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多上几个大项目，多抱几个金娃娃，加快跨越式发展。曾任宁德市交城区工信局局长的霞浦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薛赞宁，
3: 那几年呢，刚好是我们国家正在处于大力发展、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窗口期，所以说机遇来了，我们不能等，这一干就是10几年。
1: 在龙头引领、聚链成群的产业生态中，宁德集聚了200多个产业链配套项目。宁德地区生产总值2025年突破4200亿元，14-15期间实现翻番增长。如今，宁德入选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跻身全球创新强度排名第4位。宁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副主任林金卓。
0: 我们回望宁德近40年的发展变迁，习近平同志2次对于金娃娃截然不同的提法，体现了结合宁德的实际科学决策进行闽东特色发展布局的政绩观，为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提供借鉴。
4: 本台消息，昨天，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福建省推进工业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关于加快推进深远海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福建省山塘安全管理若干规定，研究创新体系建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提炼我省工业文化精神内核，传承弘扬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诚信精神等，讲好福建工业故事，进一步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为建设制造强省提供有力支撑。要加强工业遗产遗存保护利用，推动工业和文旅融合发展，支持工业企业建设观光工厂，打造特色工艺和产品的展示窗口，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消费需求。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加快建设海上牧场，推动深远海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造更高水平海上福建。 要强化创新驱动，加强种业创新，大力培育深远海养殖龙头企业，不断补链、强链、严链，做强做优多业态全链条的深远海养殖产业体系。要加强深远海养殖安全生产、生态环境、水产品质量安全。

0: 山塘建设管理、运行管护、安全评估，强化隐患排查和除险加固，切实筑牢安全防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郑州市直面民生短板难题，针对群众关切的15分钟生活圈议题，当地以精错边小微空间改造，盘活城市边角闲置地块，用精细化微更新加码民生利好。走进郑州市乡城区沧源路北段，道路干净通畅，规范停车位整齐排布，配套口袋公园清爽宜人。很难想象，这里曾是老旧街巷的治理难点。乡城区甘塘宫社区居民，
3: 原本路都被堵了，要回家的话路都不通畅，都要停很久才能过去。
2: 遵循群众点单、专业设计、共建共享，郑州全面摸排像沧源路北段这样的城市低效边角地块，建立改造项目库，分批存量提质，改造严控大规模开挖拆迁，围绕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环境整治、停车需求进行，并同步配套休闲空间。郑州市民，
4: 之前我们那边办事情停车不便利，经常要开车绕了很圈才能找到停车位。现在呢，这个改造落地之后，我们车直接停在这里，方便了我们停车跟办事。
2: 郑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副科长蒋水龙，
5: 正确的政绩观应该始终围绕着群众的需求，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群众急难筹办。
2: 民生实事不仅办到实处，还要管到长远。面对公共空间重建轻管、后续运维资金不足等普遍难题，郑州精错边创新政府引导加社会参与加适度业态反哺长效管护机制，龙门区景山公园西侧一地块改造成综合活动空间后，在保持公益属性前提下，适度配套轻量便民业态，建设美食集市，配套停车场。郑州市龙门区乾隆尊品小区居民陈先生，
6: 没想到这块地会变成公园，挺好的。
2: 郑州市龙门区蓝田街道工作人员杨佳杰，
7: 这个夜市呢，我们是通过收取他们的租金，还包括的停车费，然后来反哺我们所需要的，比如场地的维护以及环保，它是一种良性的业态循环。
2: 截至今年6月，郑州已完成20处精错边地块系统化改造，覆盖217个小区，新增3.5万平方米全龄运动场地、46处儿童微乐园、多条连通社区的健身步道，直接汇集12.2万户居民。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近日，厦门市首个保障性住房联动工作站在海沧启用，进一步健全住房保障基层服务体系。请听厦门台记者的报道。
8: 该保障房联动工作站坐落于海沧新阳街道福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聚焦保障房住户高频需求，集中办理政策咨询、资格复核、房源管理、矛盾调解、日常巡查等核心业务，坚持党建引领多方联动的治理模式，整合住建、街道、社区、物业等多方资源，搭建一站式便民服务平台，让住户不出小区就能办成事。海沧区住建和交通局党组成员梁虎，
9: 日常遇到一些问题啊，维修、申请、续租等各项工作的时候呢，不用跑得更远，在我们的一线的工作站呢，就能够就地解决。
8: 据了解，海沧区现有各类保障性住房超1.8万套，保障房联动工作站启用后，打通了住房保障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了保障房小区的管理质效，增强了辖区住户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接下来，有关部门将不断完善工作站，为全市保障房治理积累经验，力争试点先行，分步实施，全域推广。厦门市住房保障中心副主任宋源，
10: 后续我们会梳理这些机制，完善了以后，再想办法把它在全市进行推广。
2: 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文旅新业态首发活动在武夷山火车站举行。观光列车的开行为武夷山和南平文旅及沿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请听南平台记者余华尊、李欣的报道。
11: 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已正式面向公众售票。列车将在寒暑期、周末、节假日和时令季节常态化开行。当天上午10:30，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准时从武夷山站发车，途经建阳、建瓯、延平东站，最后到达福州站。体验者
12: 感觉更好看，坐得更舒服，

0: 还有玩具，
1: 包括这个车的装饰啊，还有这个布局啊，都是比较舒适比较新奇。
2: 整个其他就像一个游乐场，感觉像我们到了怪野炊的一个游乐地方，非常好玩，完全不像我们的一个特殊工具，还有它一个当地的非遗，还有我们的宋代点茶啊，这样的建盏都可以体验到。
3: 据了解，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共设八节车厢，额定载客291人，划分坐席观景车厢、包厢车厢、多功能车厢、露营车厢与家庭车厢五大差异化主题空间，适配单人观光、亲子研学、好友小聚、轻奢度假、休闲露营等多元出行需求。列车还通过核心景区加特色酒店加文化体验的完整链路，串联武夷山国家公园、丹霞山水、九曲溪流域、万亩茶山、朱子文化村落等多元场景。福建武夷旅游集团副总经理马庆南：
4: 我们希望打造了列车引流乡村征收的文旅闭环，游客下车即入村，进站即赏景，把交通线路呢变成户民的风景线。下一步，武夷旅游集团还将持续丰富沿线的游玩业态，不断优化站点配备，增加车厢大武夷特色产品，推动列车从交通载体升级为全域旅游的综合体验平台，来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大武夷。
3: 据介绍，旅客可自由选择乘坐区段，凭组合套票顺畅衔接列车游览、地面交通、景区游玩、酒店食宿等在内的多日旅行规划，实现车景宿一体化的高品质旅行生态。除常规单程票与往返票外，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还全国首创推出观光列车周卡与年卡特色旅游产品，为本地及全国游客提供更具性价比的度假选择。
5: 今年是泉州成功申遗5周年，为集中展示适宜保护与城市考古工作成效，近日一场聚焦近5年考古新成果的专题展览在泉州市博物馆正式开展，请听泉州台记者的报道。
6: 周末一开展便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观展，近距离品读泉州考古故事。市民李文哲：
7: 做讲解，所以这个比较专业性的展比较有吸引力，想了解一些最新的文博方面的一些知识。像是考古专业的这些展，因为平时是比较少见的，也很少见到专业的文献，所以博物馆能够把这个东西展出来，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帮助。
6: 展览集中汇总2021年以来泉州各大考古工作成果，内容详实，覆盖面广，不仅展示泉州世界文化遗产片区的考古收获，也对外呈现城市外围区域的全新考古发现，重点推介泉州古城城墙、安溪青阳下草堡冶铁遗址、德化大龙口窑址三大核心遗址发掘成果。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考古部阙慧华：
8: 我们主要以图片跟器物的形式进行展览，是能够看到我们当时考古工作进行的时候现场的一些图片和工作照。器物主要是城砖以及瓷器、一些铁器的残片，还有冶炼铁渣、矿渣之类的。
6: 考古发掘成果不仅丰富了大众对泉州适宜文脉的认知，起到良好的文博科普作用，同时也为城市建设、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实证支撑。展览让深藏地下的考古成果走出土层，走入大众视野，生动彰显了泉州在古城保护与城市更新中双向赋能的文化底气。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考古部阙慧华：
8: 对于有关部门，比如建设部门，提供世界文化遗产在建设过程中进行保护的一些作用，我们发现这个夯土遗迹，我们都判断它是城墙吧，可以跟文献相互佐证，让公众了解泉州古城的发展脉络。
9: 下面播报简讯。据厦门海关统计，上半年福建对非洲出口各类汽车20.8亿元，同比增长41.8%，占同期福建汽车出口总值的23.9%，出口值连续2年创历史同期新高。
5: 据泉州海关统计，上半年泉州市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出口55.7亿元，同比增长8.4%，出口值创同期历史新高，稳居全国首位。
9: 我省将组建三茶科研院校协作体，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福建农林大学等13家涉茶科研院所今日签订福建省茶学科教协同创新合作意向书，将共同推动福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聚力打造具有福建特色的茶产业创新协同体系。
5: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

0: 编辑孙世庆、雪玲，主播周磊、梁爽。
1: 福建
2: 文化需要弘扬，
3: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5: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4: 欢迎收听 FM 101.7，
5: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0: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打造多层次沉浸式的文旅消费体验，不断释放县域夏日经济活力；寿宁县平溪镇以科技赋能茶产业向智能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添动力。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6: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霞浦台报道。热浪翻涌间，夏日消费市场正升腾起蓬勃活力。这个夏天，我市整合乡村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叠加政策激励红利，打造多层次沉浸式的文旅消费体验，持续激活避暑休闲、夜间演艺、亲子研学、赛事引流等多元业态，推动文旅消费从单一门票经济向全链条综合消费转型，不断释放县域夏日经济活力。近段时间，平南白水洋清水嘉年华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奔赴而来，解锁清凉度假新玩法。平南盛阳鸳鸯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艳红：
7: 当日最高达10000多人次，今年暑期我们增设了 NPC 打卡、万人泼水等互动活动，提升游客体验感，有效带动餐饮、住宿等二销项目，实现从卖门票到卖场景、卖体验、卖服务的转变，全面激活景区综合消费活力。
6: 在做强传统清水核心业务的基础上，景区新增文创零售、水上轻娱乐、物言咖啡等多元消费场景，实现卖风景与卖产品双赢。物言咖啡店长黄伟新：
8: 客流量也基本翻了2-3倍，周六周日的时候客流量更多，每天订单2000单左右，很多游客都会过来打卡拍照，然后咖啡和茶叶的整体销量都不错。
6: 平南县今年重点以清凉避暑、康养旅居、赛事引流、夜间消费为核心，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打造古村加非遗加山水避暑文旅走廊，推出龙潭文艺度假、双溪古镇夜游、八地畲族火凤凰展演等特色活动，单日游客突破50000人次。平南县文体和旅游局副局长程敏珍：
9: 打造了特色的平南文旅活动，重新梳理了3条精品旅游线路以及闽超的网红打卡线路，落地了30余场的沉浸式演绎，联动各乡镇打造夜游的经济带，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
6: 沙滩、海浪、蓝天，夏天的浪漫也藏在海边。随着暑假到来，霞浦滨海观光旅游升温，其旖旎的海岸线、梦幻的滩涂美景、细腻的沙滩，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来感受山海川岛浑然一体的滨海岸线的独特魅力。江苏游客张小华：
10: 我们骑车过来，一路风景都是很优美的，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的。
6: 霞浦县举办丰富多元的美食活动，推动夜经济持续升温。在太康路美食一条街，各大海鲜排档热闹非凡，游客排队点菜，尽享鲜鲜海味。霞浦九大馆则通过常态化演绎、便民夜市与网红驻唱，打造演绎加美食夜消费矩阵。霞浦新京城排档负责人黄女士：
11: 暑期我们店的客流量比平常会多一点，很多游客是专门来店里品尝海鲜，所以我们备货也会比较多，让游客随时来都能吃到新鲜的滩涂海鲜。
6: 江苏游客郑女士：
12: 这边海鲜非常好吃，很美味，还会再来第二次的一个好地方。
6: 美食串起城市与乡村，多个海边村镇成了热门的网红打卡点，随处可见享受假期、赏海景、休闲康养的游客身影。霞浦县文旅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杨丽雅：
1: 通过日游山海、夜品鲜艳、观演休闲、全域业态布局，留住游客，拉动消费，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征收、激活县域夏日经济的核心引擎。
6: 夏日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居民生活消费场景，更有效拉动餐饮、文旅、体育、零售等多行业增长。我市围绕避暑纳凉、清水玩海、亲子研学等主题，持续推出系列特色活动，营造全民乐享的夏日文旅氛围，同时落实文旅消费券、中高考生及闽超球迷免票、市民畅游卡等惠民举措，叠加门票减免、消费补贴，有效降低出游成本，推动夏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3: 寿宁台报道，寿宁县平溪镇立足高山生态资源优势，强化科技创新，引导茶企引进先进加工设备，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推动传统茶产业向智能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升级。近日，位于平溪镇岭根村的盛明香茶叶公司毛茶加工及精制项目正式投产运行。崭新的标准化厂房里，工人们忙着在色选机前检查茶叶色选情况。这个项目配套色选、提香、除杂一体化精制生产线，极大提高了茶叶分拣品质和效率。寿宁县盛明香茶叶有限公司法人蔡万辉：
14: 之前一天只能选3000斤到4000斤，现在有这新的设备了，品质也提升了，质量也提升了，现在每天可以选10000多斤的成品的茶叶。
13: 产业升级的红利也实实在在落到了村民身上，标准化茶厂的建成投用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加工车间常态化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务工，务工人员日薪300至350元，实现了家门口就业、顾家挣钱两不误。在推动设备升级的同时，平溪镇还注重茶产业全链条发展，引导茶农优化种植结构，推广生态茶园管理技术，从源头提升茶叶品质，支持茶企打造自主品牌，深挖茶文化内涵，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企业加农户的联动发展模式，带动更多农户参与茶产业发展，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寿宁县平溪镇镇长苏小河：
15: 下一步，平溪镇将发挥本土龙头茶企示范带动效应，引导辖区规模茶厂完善加工配套，规范生产管理，同步加快农产品商品一标认证培育，持续壮大特色产业，以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5: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中宁台傅若书报道，近日中宁县七步镇后阳村黄振芳家庭林场紫灵芝种植基地迎来今年首批采收，工人们穿梭林间，手法娴熟地采下一朵朵饱满的紫灵芝。黄振芳家庭林场负责人黄传荣：
16: 总体来说的话，这个质量品质都很好，今年估计的话总共采收回来应该有3000斤左右。
0: 紫灵芝从种植到采收约需3个月，当年种当年收，资金回笼快，效益周期优于那些需要数年才能见效的林下项目。目前基地紫灵芝种植面积约90余亩，年产值超60万元。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林场计划今年冬天再扩种100亩，并筹建初加工厂，实现烘干、切片、包装等环节自主完成，进一步延长林下经济产业链。依托 72.96% 的森林覆盖率、8.2 万公顷县域林地面积，中宁县积极探索林下经济发展路径，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模式，鼓励农民流转林地或以林地入股，大力推广黄精、草珊瑚、铁皮石斛、金线莲等中草药品种种植，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种植示范。目前全县林下经济经营利用面积达 10.66 万亩，培育林业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300余家，从业人数近1万人。中宁县林业局副局长许成伟：
17: 中宁县将持续践行森林四库重要理念， 完善联农带农发展机制，持续推动宁夏经济规模化、产业化、体制升级，

0: 畅通生态资源向经济收益转化路径，助力县域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林玲报道。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介绍，宁德市国资系统优秀共产党员、闽东电力福音风电厂副厂长兼安全专工陈延楚。
2: 模块继电器开关冷电器云机件
3: 正常，
2: 是吧？正常。各继电器接触器空开冷电器云机件表面完好，
3: 正常。
1: 这天，闽东电力福音风电厂副厂长兼安全专工陈延楚和同事一道检查风电厂六号风机电缆电器设备运行情况。每个季度，陈延楚和同事们都要对福音岛上的24台风机进行一次全面巡检。闽东电力风电事业部福音风电厂副厂长兼安全专工陈延楚。
2: 因为海岛高烟雾的环境，我们细致排查这些的点位的腐蚀隐患。机舱是设备的核心的部位，我们要爬到80多米的塔顶，重点排查机组有无漏油过热的一些现象，还要检查轮毂里面的变桨叶片的组件，确保风机运行万无一失，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做到度电必争。
1: 福音岛是霞浦县最大的岛屿，距离陆地4海里，交通不便，这里冬春潮湿，夏秋多台风，环境艰苦，风电厂的值守工作单调而枯燥。闽东电力风电事业部福音风电厂副厂长兼安全专工陈延楚。
2: 我们值班主要看屏幕上的电压、风机功率，还有每隔一个小时对升压站数据进行复核记录，确保设备不出岔子，让每一度电平稳送出。
1: 福音风电厂是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唯一的海岛风电厂，2017年开工建设，从前期的送出线路基建施工到风机吊装、设备调试、机组检修等工作，陈延楚都全程参与，在一线实战中积累经验，锤炼本领，也从值班员成长为安全专工、副厂长。福音风电厂2026年上半年发电量6800多万千瓦时，投产以来累计发电量125000多万千瓦时。闽东电力风电事业部党支部书记、总经理罗志林：
4: 从2017年并网发电以来，大家始终扎根一线，克服海岛孤单，以高度责任感确保持续安全稳定运行。
1: 闽东电力风电事业部福音风电厂副厂长兼安全专工陈延楚：
2: 既然选择了遵守在这里，就把心沉下来，把困难扛起来，看着风机转起来，电送出去，心里就踏实了。
5: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黄海英报道。近日，市总工会联合市人社局在蕉城区先锋广场举办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30家企业推出123个岗位，覆盖制造、电商、物流等行业，现场还同步提供求职指导、政策宣讲、一站式服务，助力广大青年人才在宁德落地生根，实现价值，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共促成长。
6: 本台记者陈威与蕉城台谢玲杰报道，7月26号，公益技能夜校汽车锂电新能源实操规范培训在宁德时代举办。培训聚焦汽车锂电新能源领域的核心技术、产业趋势和实操规范，提升区域内产业工人的新能源实操技能与职业素养，服务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打造多层次沉浸式的文旅消费体验，不断释放县域夏日经济活力。寿宁县平溪镇以科技赋能茶产业向智能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添动力。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